0: 新闻天天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通告，明确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以消除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记者昨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的学生超过了3000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贷款最高额度先后四次提高，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至本专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昨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昨天上午举行的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在发布会上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来听报道。
1: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0: 近年来，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完善。来听报道。
2: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

0: 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袁民锐评。王红、邓玉两位北大毕业生同获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界标志性突破。二人扎根国内基础教育，在北大筑牢数学根基，这份荣誉印证了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效。多年来，我国深耕数理等基础学科人才培育，持续向全球输送具备竞争力的青年学者。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一代代科研教育工作者的付出，为人才成长筑牢根基，数据直观展现发展底气。2013至2025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从555亿元增至2778亿元，规模居全球第二。2012到2024年，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从 21.2 万人年扩充至 59.7 万人年。依托强基计划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国内搭建起中学到高校贯通式培养链条，本土育苗体系日趋成熟。亮眼成绩背后短板同样突出，本土培育的顶尖人才，河西原创成果多在海外停海产出，人才培育与成果产出存在脱节，大众热议核心疑问直指科研生态痛点。青年学者若留在国内攻坚前沿难题，能否摆脱短期考核压力，拥有长期深耕冷门重大课题安心坐冷板凳的宽松环境。值得肯定的是，国内科研环境正持续优化，国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行长周期资助、宽松考核改革，各大高校试点差异化评价，破除四维束缚，延长基础理论研究者考核周期，包容科研探索失败，各类青年人才专项稳定科研基金持续扩容，逐步减轻青年科研人员短期考核枷锁，善于育苗，更要留住人才，支撑本土，产出重大成果。我国已有成熟的人才培育体系，当下关键任务是打造适配顶尖学者深耕的学术沃土，补齐短板，打通育苗到本土产出重大成果的完整链条，这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经之路。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听报道。
4: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8月1号至9号20点30分，8月3号周一闭馆，当日停演。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光影八一灯光秀将惊喜返场。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肖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也会尽可能的给出最合适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2: 法律有的聊呢，我们来关注到一起家暴纠纷。小林和老林呢是一对父子，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随着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减少，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2025年11月起，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

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玲及近亲属。面对儿子的指控，老林辩称，本案的发生呢，是因为夫妻二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致啊，涉及对小玲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里面啊发帖呢，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并非是针对儿子。如果呢这个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呢，将实质性的剥夺了他对小玲的监护权，请求法院驳回。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经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其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玲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老林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产生的矛盾系偶发冲突，并无证据表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我们再来认知家暴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只有打孩子才算家暴吗？提起家暴，公众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对家人拳脚相向的肢体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因此，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限于肢体暴力，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泄露个人家庭隐私的，同样可能构成家庭暴力。那第二呢，就是精神侵害型家暴的认定条件。家庭生活当中矛盾与摩擦，那肯定是在所难免的，但偶发性矛盾呢，往往表现为平等沟通、双向输出的特征，而精神侵害型家暴则具有单向压制、反复实施的特征。本案中呢，老林在两个多月内多次在社交群组暴露家庭隐私，妻子一方只能沉默应对，儿子最终被迫寻求法律保护。本案中呢，老林通过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矛盾隐私、贬损妻儿人格尊严的方式，一再给妻子一方施加心理压力，以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控制地位，符合家庭暴力的该项特征。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隐私的行为呢，会导致受害人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恐惧感，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种网络精神暴力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伴其一生，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那最后呢，就是父母的纷争不应该让孩子买单呐。
夫妻分居之后，因为监护权问题产生矛盾，本来呢可以是通过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去解决，这名父亲呢却采取了伤害亲人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即便夫妻之间存在矛盾，也不

不应该将孩子当成情绪发泄口、谈判筹码或报复工具。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交这个圈当中呢，本质上呢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监护失职。家庭矛盾应当理性协商，妥善解决，避免子女因为家庭矛盾承受不应该有的心理创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侵害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9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0: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0: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探食客为您讲述案例。在三月份的一个夜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反诈中心发出预警，王女士接连网购大额金条，且资金异常，存在较大被诈骗的风险。民警紧急开展工作，发现王女士遭遇了网络交友类诈骗。民警多次找到王女士沟通劝阻，那么最终呢，王女士是吐露了实情，其购买黄金是为了在其相亲对象介绍的网站上进行投资，藏在豆瓣酱罐子里的100克金条已经被邮寄了出去，目前呢正在运往南方某市的路上。民警立即拦截，最终在物流中心拦截下了藏着金条的豆瓣酱罐子。随后呢，民警在向王女士核实其被骗细节的时候，意外发现她在此之前呢竟然还有过一次被骗经历，只是那一次金条早已被拆封转卖。她按照网友的要求呢，谎称给朋友寄东西，便将快递寄至南方某市。民警询问王女士此前寄件和被骗的细节之后呢，调取快递底单，比对转账记录，循线追踪物流中转站。为了帮王女士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一场三下江南的侦查追踪就此展开。在核实完细节之后，民警根据王女士提供的寄送地址直奔南方某市的快递网点。经过走访摸排，他们很快拼凑出一条关键线索。在王女士寄件的第三天，一名头戴黑帽啊，面戴口罩，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取走了那个包裹。公共视频显示，在快递驿站，男子呢裹着厚实的衣物，取完包裹之后迅速消失。更棘手的是，该网点是非实名制的快递中转驿站，附近小区的居民呢都习惯来这儿自行取件，加上男子严密伪装，这条线索几乎是断了。然而民警没有放弃，20天之后呢，他们再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这一次他们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对驿站周边的所有门店进行地毯式走访。这时一名超市老板提供了关键线索啊，那天呢确实有个外地口音的男子穿得很厚实，到我这儿呢买了包烟。民警立刻循着这条线从超市周边入手展开排查，发现诈骗王女士的男子并非本地人，他在取件之后匆匆离开驿站，为了出行方便特地打了一辆外地牌照的出租车，出租车载着他直奔高速公路路口，很快便驶离了这

座城市，线索再次中断。经过数日的分析研判，民警决定以出租车作为突破口。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民警锁定了当天取件男子的身份黄某。进一步调查显示呢，这黄某呢平日里是游手好闲，没有固定的住所。此次作案，他铤而走险，跨城异地取件，刻意伪装避开人群，绕开实名制登记。在锁定黄某的行动轨迹之后，民警第三次南下，直奔黄某的原籍居住地。5月16号，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把这黄某抓获了，并在现场找到了他当时取货时所穿的衣物。据黄某供述，他是按照上家的指示专程跨市取件，取完之后呢，立即销毁快递单，更换手机卡，再将赃物按指令转交到指定的中转点，整个过程不与任何人直接接触。经讯问和数据溯源，民警巡线锁定了一条横跨多市的电信网络诈骗链条。目前黄某已被北京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对上家的追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好，探案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城区公安局北一路派出所破获的一起盗窃电脑内存条的系列案件。今年5月份，这个李某呢独自入住了石河子市某酒店的一个标间进入房间之后呢，他熟练的拆开机箱，偷偷拔走了两根内存条。单独行动终究效率低呀，于是呢，李某找来这个搭档程某，两人一拍即合。从今年5月15号到31号，短短半个月，两人开启了疯狂的开房拆机模式，盗走各类主机箱的这个内存条达到16根。得手之后呢，李某将偷来的内存条挂在了二手交易平台，用极具诱惑力的价格吸引买家，同时呢，也在线下门店进行销赃，二人共同获利1.32万元。电脑没了内存条，开机一片黑，酒店的损失不小，住客的体验更是大打折扣。酒店经营者发现电脑异常之后果断报警，警方迅速展开侦查，将李某、程某一举抓获。目前嫌疑人李某、程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

0: 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 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

0: 是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抚媚秀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堂抚媚秀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6: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三市和南昌、吉安、赣州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

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甲，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

0: 表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事。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好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那周三佳琪跟大家说消费，陪您唠唠家常，解解消费当中的难题。买东西遇到了假货，或者您听到看到一则广告不敢信的，想要来求证，想要来将一些线索曝光的，亦或是签各个消费领域的服务合同时遇到了霸王条款的，还有售后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的，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儿、窝囊气您都不用憋着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倾听您的声音，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就可以添加上微信啊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同时也欢迎您关注一下抖音江西新闻广播，在我们直播时段与我们所聊到的消费类话题啊可以公平互动起来，有问题找热线，有困难喊正风行风热线，咱们一块儿啊把消费里的糟心事儿变成放心事儿。直播间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907。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新闻站，在这儿我们首先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1: 百姓沟通桥梁社

0: 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关注省内。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上半年我省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增长有支撑，结构优化有亮点，降成本有实效，服务实体有温度的良好态势。其中贷款方面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六省第二位。信贷结构方面，上半年我省信贷资源加速向新质生产力等方向集聚，向新向优特征鲜明，制造业、普惠小微稳步增长，科创绿色产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速，信贷活水正精准浇灌一个个新动能。省政府新闻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昨天下午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荣耀干婆、建功有我》记者见面会。南昌军体幼儿园园长于立游、乐安县乐坑刘坑镇刘坑村党支部书记董昭珍、上犹县第二小学副校长、体育教育教师高寒，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退役军人扎根各行各业、担当实干、建功干婆大地的故事。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入汛以来我省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灾情较重，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积极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将精准投向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排危除险、次生灾害排查整治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江西省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决赛昨天在南昌举行。大赛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农业两个赛道，经过激烈角逐，灯芯草全产业链创新增效，万亩红豆山林里的黄金仙草两个项目分获各赛道一等奖，将代表江西参加全国农村创业大赛。今年九月将迎来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全省将统筹推出系列科普活动、大型融媒体活动、科普达人挑战赛，将成为本次科普月江西主场活动亮点。据了解，九月全国科普月江西主场活动期间，省科协将联合相关单位打造科普达人挑战赛，依托科普场馆搭建沉浸式实景竞技舞台，打造全省科普品牌赛事，带动全社会关注科普、参与科普。此外，我省还将深挖干婆科技创新资源，依托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江西获奖成果，讲好科学家故事，组织科普阵地探未来行动，联动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开展研学实践，持续推动科普服务下沉，广泛开展科普五进活动，围绕健康、农业、防灾避险等民生热点，把科普送到基层一线。2026中国候鸟小城避暑百家入选榜近日发布，我省遂川县、庐山市、静安县三地上榜。广播剧《一生一世》将于8月1号至3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录中国栏目播出，每天一集。该剧讲述了永新农民贺叶朵在党的感召培养下，由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共产党员的故事，展现了井冈山斗争中共产党人的信仰力量和忠诚品格。近日，在南昌市新建区石埠镇田垄村陆洲家庭农场，随着自动化覆膜插秧一体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层黑色竹纤维全生物降解地膜被

0: 平铺于田面，秧苗则精准穿过孔膜定植，这标志着全生物降解地膜插秧一体化技术在南昌正式启动试点。该技术通过物理控草、节水保肥、减药抑病，有效实现水稻种植降本增效，通过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为南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助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探路。记者获悉，南昌市社区体育中心建设项目监理招标公示近日正式发布，全市布局了九个社区体育中心，覆盖五大行政区、两大功能区。建成后，一大批标准化篮球、羽毛球运动场地落地社区，让市民实现就近打球、轻松健身。具体选址分别为南昌县陈田路、南昌县莲溪路、东湖区中大路、青云浦区南莲路、青山湖区火车站东广场、青山湖区罗家广场、新建区新建城、南昌高新区爱西湖北路、南昌经开区青兰大道。南昌市疾控中心、市卫健执法局依据最新监测数据和季节性规律，发布八月全市重点传染病及其他疾病公共卫生风险综合预报，助力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其中蚊虫叮咬易治病两类蚊媒传播病需警惕。当前蚊虫活动处于高峰期，外出游玩、旅居外地的人群存在感染登革热还有鸡孔肯亚热风险。那么登革热发病以突发的高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为典型表现，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鼻出血、牙龈出血等出血症状。近期有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出行、商务活动经历的市民为高危人群，日常要准备蚊帐、蚊香，外出穿戴长袖长裤，及时清理花盆、托盘、水桶等各类容器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若外地返程出现了发热不适，要及时主动告知旅居史。那么第二种就是鸡孔肯亚热，同样是依靠衣纹传播，患病之后会突发高烧，伴随手腕、脚踝等关节剧烈疼痛，同时出现皮疹、头痛、恶心、乏力，关节疼痛感可能会持续数周至数月。前往非洲、东南亚、印度洋岛屿的市民属于重点防范人群，出行全程做好防蚊工作，一旦返程后出现了发热、关节剧痛，第一时间就诊并说明旅行轨迹。近日，清风漫笔2026年宜春市文化馆廉政漫画作品展在宜春市文化馆开展，近百幅原创漫画作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干部群众前来观看。这是该市创新廉洁文化传播方式、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近日，德安县聚焦近年来德安县聚焦校园就餐痛点，以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校园用餐保障体系。截至目前，德安全县44所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全部实现自办自营。三年来，该县累计统筹财政及学校资金910万元，让校园餐成为师生满意的放心餐、幸福餐。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哎
3: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闹心事了，有需要节目组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消费侵权事件，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的直播互动热线。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沟通了解详情的，您可以微信上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热点新闻站，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方案提出服务网格优化、服务能力提质、基层人才扩容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教育部昨天通报，截至去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党的18大以来，贷款最高限额额度先后4次提高，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至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了解到，去年全国水产品养殖产量6325.62万吨，占世界总产量1/2以上，世界上每2条养殖鱼就有1条来自中国。9月28号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A 股三大指数28号集体走弱，截至收盘，沪指跌1.16%，收报3813.31点；深圳成指跌4.52%，收报13509.68点；创业板指跌7.35%，收报3327.03点。我们再来关注2026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名榜，公布了。亚马逊终结了沃尔玛12年领跑，排名第一；中国企业国家电网第三；中国石油天然气第10。此次上榜门槛，也就是最低销售收入，从322亿美元增长至332亿美元，较一年前提高了3%。今年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7月31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期将再度开启。市场机构预计，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综合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国内成品油油价预计上调，折算每升上调0.8元左右。以普通家用轿车油箱50升为例，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可能多花40元左右，建议车主错峰加油。国航将于10月26号起开通北京首都至冰岛雷克亚未克航线，经停哥本哈根，每周一、 四、六各一班。这是中国大陆航司首条通航冰岛的定期客运航线，经济舱票价3230元起。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28号，功夫女足票房破20亿，超过给阿妈的情书，跃居2026年电影票房榜第二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7月24号发布召回信息，捷豹路虎自8月8号起召回部分进口路虎卫士83810辆，路虎揽胜及路虎发现76422辆，共计超16万辆。召回原因为方向盘游丝连接安全气囊的接头可能出现微动腐蚀，导致安全气囊无法正常展开，存在安全隐患。7月30号起，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奇遇森林全面开放，门票同步上调，标准游乐票平日是178元，高峰日208元，特定高峰日238元。此前平日为148元，高峰日178元。新票制取消了夜场固定价，按日期浮动。7月27号至8月2号，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家视频平台联合发起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活动，遴选1000多部经典优质纪录片面向全网用户免费开放，包含自然、历史、人文、美食、探险、科技等题材。7月27号，抖音集团发布公告称，已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模式核心引擎适龄推荐算法。当用户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并设置出生年月后，专属推荐机制将启动，同步过滤不适宜内容。目前未成年人专属内容池日均新增约6000条优质内容，总量已达770万条。深圳租客李女士一家长期身体不适，多次就医无果，雨后揭开墙布发现墙体大面积霉变，已提前搬离，房东拒绝退还8300元押金，称如果不做除霉只刷漆也可以，如果坚持退租则除霉费用需由租客承担。专家提醒，霉菌孢子可引发呼吸道疾病，免疫力弱者有真菌感染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消费者董先生反映，他的妻子参加某疗愈课程之后，几年间累计交费近20万元，机构刻意煽动情绪，放大个人缺陷，趁学员崩溃的时候疯狂洗脑催单续费升级。专家表示，应划清放松体验与心理治疗的边界，不得以商业化疗愈替代正规心理诊疗。我们再来关注，在今年年初啊，广州一家餐厅突然爆火，店名简单粗暴，就叫5元水饺4元面馆，直接把物价打回90年代。这家店的老板近期又开出了一家8元猪脚饭，还提供免费例汤，不少网友称其是越开越离谱。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冒出不少类似的低价餐饮店，比如6元鸡腿饭、5元油泼面等等。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假期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或者在各个消费领域您签服务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想要来投诉的，或者是您已经有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在售后环节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自己啊跟商家沟通不明白的，希望栏目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 0791-883-2002、883-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咱们来关注一下 AI 脱衣软件标价168元，以技术交流为幌子广招学员付费入群购买，央视起底 AI 脱衣黑色产业链。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一键脱衣，发现大量详细图文或视频教程，博主通过分享、邀请入群等方式扩散技术，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里面去设立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招揽所谓的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的去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北京海淀区检察院披露，首个群组已有27000人，软件价格从23年的60元涨到了25年的168元。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在生活当中是否接触到过呢？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在公屏就这个话题和大家可以进行观点互动。不法分子假借 AI 绘画技术交流包装违法工具，社交平台大肆散播教程，境外群组付费售卖软件，看起来只是一个价格上的变化，从60块涨到了168。单个涉案群组，我们来看吸引到的所谓参与者的数量，所谓学员啊，有27000多名，这就形成了引流、受软件、教学牟利完整的闭环，严重践踏了法律底线，扰乱网络生态，为数字治理敲响了警钟啊！技术本身是没有善恶的，但是技术滥用必存祸端。比如说一张普通的生活照，经 AI 篡改就生成不雅图像，低成本高隐蔽性的特点，让肖像侵权、名誉诋毁、网络敲诈等违法犯罪的门槛降低了。这个行为是公然违反民法典人格权相关规定的，批量去售卖软件，传播不实内容啊，传播淫秽内容，更涉嫌刑事犯罪。这不仅给受害者带来难以愈合的精神伤害，更冲击到了社会公序良俗，违背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价值导向。行业需要筑牢技术伦理防线，完善大模型安全防护，从源头封堵恶意篡改人像功能。全社会呢，更要树立正确数字伦理观，认清技术交流伪装下的违法本质，自觉抵制相关的软件与教程。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咱们的市民朋友们不要轻易去相信社交平台所谓的 AI 绘画技术课程，不付费加入可疑群组，不购买一键脱衣类的违规软件，不随意在网络公开高清人像照片，保护好个人肖像隐私。如果遭遇到 AI 造黄谣啊，还有恶意 P 图诋毁啊，一定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转账、图片记录，依法追究侵权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共同去守护好清朗安全的数字空间。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8: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0: 正风好风热线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关注用了17年的高露洁净白翻车了，这真是给所有品牌上了一课。

0: 两天有个大新闻，高露洁翻车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一纸公告，把高露洁旗下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四款商标全部宣告无效。其中高露洁净白和高露洁冰爽净白2007年申请，2009年注册成功，到今年被宣告无效整整17年。另外两个图形商标，一个2010年注册，一个2016年注册，算下来最老的已经用了17年。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名不副实，净白这词儿往牙膏上一贴，消费者下意识啊就觉得能美白。可查了国家药监局国产牙膏备案信息，高露洁草本美白牙膏、全效专业美白牙膏备案功效呢只有清洁，光感白系列备案功效只有防龋。商标上写着净白，备案里却没有美白，这不是货不对版是什么？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写得清清楚楚，带有欺骗性、容易让公众对商品质量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更要命的是，这远不是高露洁一家的事儿。国家知识产权局专门开了个心机商标治理专栏，截至7月被公示宣告无效的心机商标累计已达1596件，光这一次就新增69件。从一号土猪到手擀面，从净白到120瓦充电器，知穿用度哪个行业都有。国家知识产权局说了，要持续加大处置力度，开展专项治理，还要长期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说到底这事儿呢，给所有企业提了个醒，别老想着走捷径，把功效吹上天，注册成商标就万事大吉了。消费者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明白，但监管不暇。2027年新商标法就要落地了，投诉举报机制一开，谁再在商标上玩心眼，那就不是换个包装那么简单了。商业竞争最终拼的是产品和良心，不是谁文字游戏玩得溜。花活再多，产品才是硬道理。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消费热评物当中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都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与我们公平互动。消费热评物，接下来咱们关注老外来华避暑，机票是疯抢暴涨了10多倍啊！中国夏天啊，是真的香。
0: 最近刚入伏，大家都喊着天太热受不了了，可大批老外已经抢着机票往中国冲了。芬兰赴华机票销量直接暴涨12.4倍，希腊游客量翻了近2倍，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涨了20%多。来中国避暑如今成为了海外实打实的新潮流。深圳机场的数字最直观，今年外籍旅客破百万大关，比去年提前了整整71天，创了历史同期新高。六月份入境的欧洲游客涨了31.6%，其中近一半都是纯观光休闲的，不是来出差谈生意，就是专程来玩来避暑的。来了都干啥呢？说出来挺有意思啊。深圳主题乐园的泼水节周末几千人一起狂欢，外籍游客接待量同比涨了超50%。华强北以前呢都是电子采购街，现在呢成为了海外网红打卡点，不少老外落地第一站就直奔这儿，专淘喷雾风扇、降温毛巾这类避暑神器，连住宿消费都变了样。以前老外到深圳啊，大多是商旅出行，今年度假客大幅增加，不满足于基础的吃和住，还要沉浸式尝本地美食、体验民俗文化，需求直接升了级。老外不只是扎在北上广深，他们还一路向北，一路向西，去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涨了6.3倍，大同、敦煌、佳木斯这些城市啊，外籍旅客量全都翻了倍。从繁华都市到边疆小城，从现代乐园到历史古迹，处处都受欢迎。有人问，怎么突然就火了？哪有什么凭空的热度？支付便利化落地，离境退税政策铺开，景区配上了多语种售票机、 AI 翻译器，细节服务全跟上了。说到底，咱们这里气候选择多，出行安全便利，消费性价比高，吸引力是实打实的攒出来的。以前总有人羡慕国外的度假体验，现在老外飞半个地球来咱们这儿避暑打卡，数据可是不会骗人的。这股入境避暑热，表面看是旅游热，骨子里是中国文旅的国际竞争力上来了，是开放中国的魅力藏不住了。咱们自己的好山好水好生活，本就该被更多人看见。

0: 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1: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2: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比如说在签署各个领域的消费服务协议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或者是售后与商家沟通不畅啊，存在售后踢皮球耍套路的这些闹心事儿，您都可以在直播里头跟佳琪说一说。为您开通两路热线0791-883-2000-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都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消费探照灯，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大家的一个必备消费——防晒衣，但它有可能成为健康杀手。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些广告词，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让你整个夏天都不会晒伤晒黑，还有把它竖直抛出来的，比如说它的 UPF 值达到了191加。眼下呢，三伏天是进入了，那么防晒衣就是很多不管是通勤的、工作的，还是要带娃出去遛的啊，都是一个刚需了，而且在各大直播间里都是热销单品。可是随机网购几件啊，这个防晒衣大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消费经历哈，如果说您是有心的，可以去做一些检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新京报的记者呢就随机购买了4件，然后检测结果全是伪劣品，紫外线防护系数等指标都是不达标的。那么随后呢，暗访了广东揭阳、浙江金华等多地的防晒衣厂家，就揭开了行业的遮羞布。暗访当中，厂家对于伪劣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检测机构竟然呢也有存在与商家勾结，不需要送检，凭一张照片花点钱就买了一个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就这么洗白了。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继续整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国防晒类纺织产品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满足国标 GB-T18830-2009 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的规定，也就是说防紫外线纺织品必须达到 UPF 大于 40,UVA 透过率小于 5% 才能称为防紫外线产品。那么商家为什么如此的有恃无恐，任由大量的劣

质的防晒衣流入市场的？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哈。首先就是查验成本和商品价格的悬殊。比如说暗访当中商家推销的防晒衣十几块钱有就可以买得到的啊，检测费用呢高达数百元，很少有人较真儿的去检测。消费者即便是发现这个防晒效果好像不怎么好哈，更多时候也可能就无奈的吃了个哑巴亏。第二个难点可能就在于，它这个是质量防线的一个检测机构啊，却在给伪劣的防晒衣产品推波助澜。暗访当中的检测人员表示说，检测结果是可以提前沟通的，肯定不会出具不合格报告。那么有一些机构甚至凭一张照片收你个300块钱，直接出一个合格报告，成为了危害消费者健康的帮凶。从生产端无底线抛出伪劣产品，到检测端同流合污，再到直播间用什么冰丝啊、奶皮啊这些虚假话术伪劣消费者，就这些违法违规的做法彻底把国标踩在了脚下。当这些劣质防晒衣流入到市场，看上去很强大的防晒效果啊，就成了一种心理安慰，消费者权益正在被严重蔑视和侵害。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表达，有什么样的消费经历想要来交流的，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劣质防晒衣的价格呢相对便宜，大多十几几十的都有，很容易就吸引消费者冲动下单，觉得哎呀成本也不高嘛。此前就有报道显示啊，某服装加工厂虚标了 UPF 50加的劣质防晒衣，年销量高达30万件，影响甚广。就这些劣质防晒衣不仅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晒保护，还可能因为它的透气性差导致皮肤过敏、红肿等等健康问题。整治防晒衣市场乱象不能只靠记者的暗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监管和平台管理滞后的问题恐怕也是不能不查的。直播间拿这个假报告就满嘴跑火车，平台审核也不验真伪，监管如果长期缺位，劣币必然驱逐良币啊。为此职能部门还需通过常态化巡查和专项排查，强化对防晒衣在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监管，查到一起严惩一起，并揪出背后给伪劣产品保驾护航的检测机构一警效尤，让灰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敢也不能造假。电商平台作为责任主体之一，在产品上架审核时还需要细化对标行业规范，并加强同监管部门的联动，确保问题产品不再在市场上继续忽悠人了。事实上啊，很多的伪劣产品的包装啊和营销的手段呢、并不高明的，有的甚至有违常识了。比如说按照国标，防晒衣标注 UPF 值一般是40加50加，那么所谓的 UPF 达到了191加，那个根本就是一眼假，太夸张了。同时有一些价格真的是低的离谱，低的反常理，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产品，这个就要成为审查的对象，严审的对象。不法商家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还在于行业规范的专业壁垒较高，消费者很容易被商家的文字游戏就忽悠了。因此消费者下单前也不妨做做攻略，比如说查询一下相关的科普和国家规范，了解一下商家常见的套路等等，理性科学的选购防晒衣。其实说到这儿哈，作为消费者，我们还是希望厂家能够真正的诚信经营，品牌方也不要去为了省成本坑害消费者，不要处处让消费者买一个东西这么累，这个对于整个的消费环境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儿。小小防晒衣连着万千消费者权益啊，也关乎消费市场的秩序底线，唯有各方共同发力堵住造假漏洞，亮明对伪劣产品的零容忍态度，方能避免防晒衣变成健康杀手，也维护好一个更好的吧社会消费环境。大家如果在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吐槽的，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栏目组来帮助您借助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啊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啊，079188320032883200907，在直播时段就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沟通了。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遇到让您闹心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或者是在签署各领域的消费服务协议时遇到了霸王条款，售后遭遇到耍套路、踢皮球的这些闹心事儿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联系，直播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家长的好心，但是他这个事儿办的是因为这件事情办得不好，还是因为他的观念所导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去年的九月份，宁波呢有一个孩子刚入学一年级，考虑到入学以后看书啊、写作业呀、近距离用眼需求大幅提升，那么家长呢就提前做足功课，花了将近4000块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玩意儿哈？短短一年，孩子的裸眼视力持续下降，一年涨了200度，涨幅远超正常范围。他的家长说，拿到视力报告的那一刻心里直呼天塌了啊，就是他妈妈现在聊起孩子的视力情况是十分焦虑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网红大路灯。大路灯啊，它不同于传统的桌面台灯，它属于落地的可移动的灯具。它的核心特点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面，满足读书局部照明需求，上光源向上

光投射至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桌面主光加空间辅光一体化照明。那么孩子去到医院以后啊，医生仔细的询问了一下，这个孩子日常的用眼习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源，是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控基础防线，努力的重心搞错了。那么孩子到底是怎样用眼的呢？家长说，孩子每天放学以后回家写作业，从下午4点持续到6点的晚饭，那么晚间呢还会在家看书啊，上英语网课呀等等，就这些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负荷之下，灯光带来的保护效果会大幅打折的。不管是哪一类的灯具，本质上它就是个照明工具，对比普通台灯，大路灯属于更高级的一个照明方案，照度更高，光谱更完整，视觉感受更加的明亮舒适。但是目前没有哪个临床数据能证明说这个大路灯是可以近视防控的。那么浏览一下各大品牌大路灯的宣传资料，你会发现在室内模拟户外阳光是众多商家的一个话术，主推的一个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啊，利用照度计开展对比测试，普通台灯照度仅有几百勒克斯，那么市面上大部分的大路灯照度是能够突破1300勒克斯的。那么有不少家长看到这个测试数据啊，心理上就会有一个期待，认为说，哦，那我把这一台大路灯搬回家的话，就等于是把户外的阳光搬回了家。但是医生说，防控近视的核心要点是最大限度减少孩子不间断近距离的读写时长，每天要增加户外活动。白天的户外自然光照可以达到10000到10000勒克斯，甚至更高。那么现阶段所有的家用的灯具都没有办法达到自然光的光照强度的，想要依靠一盏室内灯具就能替代户外的光照，这个不现实。随着 AI 技术广泛普及， AI 智能版大路灯成为品牌主推新品，产品宣传打出三色有益光动态循环，滤除伤眼蓝光，增添有益红光等等卖点，确实打动了不少焦虑的家长。这些新奇功能究竟靠谱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眼科中心赵娜主任的介绍。他的观点是，太阳光各类电子屏幕中都含有蓝光，但日常环境下的蓝光暴露强度是远低于自然界的，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日常蓝光会直接诱发近视损伤眼球，且合规灯具的蓝光剂量也都处于安全范围内。他说，佩戴防蓝光镜片无法预防缓解儿童青少年近视进展。他解释，部分人群长时间使用电脑容易眼疲劳，佩戴防蓝光眼镜能够缓解不适，但根源并非微量蓝光辐射。长时间近距离紧盯屏幕或者书本，双眼调节负重是很大的，那你的泪液蒸发速度也在加快，干涩、视物模糊、疲惫等各类症状就叠加了，那么才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近视。再加上动画短视频趣味性和强啊，孩子投入观看这个时长就不自觉的变长了，紧盯屏幕眨眼的次数大幅减少，这正是电子产品伤眼的一个关键原因。针对 AI 大路灯宣传的红光护眼、定时补光功能，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眼科中心赵娜主任提醒广大家长，不要去混淆这个灯具的红光与补光仪的概念。那么我们说的补光仪，它是属于医疗器械，依靠红光照射干预近视发展，存在相应的使用风险，有可能引发眼底问题的。而灯具自带红光功能，目前呢缺少支撑近视防控有效的科学证据的。所以希望在我们栏目当中的这个我们的每周曝光台里面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案例，能够去对大家的生活提供帮助，不管是我们的产品的科学理念，还是在消费时候的一些消费理念，都能够帮助我们把每一分钱花得科学、花得合理、更花得安心放心。好，节目最后我们消费热评屋再来关注一个陪诊服务，这也是一种消费。

0: 类型，但不能让他被号贩子搅浑了。
1: 打着陪诊的幌子，干的却是黄牛号贩子的买卖。最近几年呀，陪人看病、帮人挂号、寄医嘱，这种陪诊服务呢是越来越多。本来这对老年人、外地来的患者，还有行动不方便的朋友啊，是件挺贴心的事儿。但我们记者最近调查发现呢，有些人呢打起了歪主意，他们插队加塞儿，用外挂软件抢号，把专家号呢囤在手里，转头就加了好几倍的价钱卖给急得团团转的患者，这让陪诊服务彻底变了味儿，伤害的不止一方，对患者来说看病更贵了，对医院来说呢，秩序被搅乱了，真正有需要的病人可能连号都挂不上。而对那些老老实实做陪诊服务的人，名声啊
2: 是心脏骤停、脉搏消失，还有就是皮质醇水平升高，这种压力荷尔蒙呢会让你保持清醒以应对外界的环境，但是呢也会让身体处在一个异常的亢奋状态，所以说关键在于尽量不要熬夜。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7: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8号上午，我省推动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南昌召开。会上介绍了今年上半年江西省金融运行情况。据了解，全省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增长有支撑、结构优化有亮点、降成本有实效、服务实体有温度的明显特征。上半年江西省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主要指标增速运行在合理区间，并且多项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体现了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的稳。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八，中部地区六省第二。上半年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增加3429亿元，同比多增129亿元，持续保持多增势头。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72172亿元，同比增长7.4%。记者从2026年全国科普月江西省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9月将会迎来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全省将统筹推出系列科普活动，大型融媒体活动科普达人挑战赛将成为本次科普月江西主场活动亮点。7月27号的17点，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级东圣轮满载新余钢铁厂5000吨特殊钢板，从九江城西港码头起航，直奔韩国马山港。这是九江口岸迎来的首艘圣普级国际直航船舶，标志着干货寻出、国际物流通道有了新拓展。记者从福州海关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福州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6.2%，其中出口总值达157.2亿元，同比增长54.1%，增速排名全省第一，外贸发展势头强劲。

0: 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一段餐饮店门口的公共场所视频引发了关注。在这段画面里，店门口免费送水的冰柜迎来了众多爱心市民的投喂。视频发布人李建军在遂宁市呢经营着一家面食店，今年6月底，他在店门口添置了一台冰柜，专为环卫工、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免费供应矿泉水。为了不中断供应，李建军每3天需要买一次水，一次呢买20件。7月1号那天，他照例去补货的时候，发现冰柜里的水不仅没有少，反而多出了2件。调出视频记录一看，原来啊是有一位来吃饭的顾客，看到冰柜后悄悄地搬来了水。随后呢，李建军把大家送水的视频发到了网上，随着传播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爱心接力中。不仅有市民专程送水到店，还有外地网友线上下单，委托外卖骑手将饮用水送至门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也会尽可能的给出最合适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7: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8: 法律有的聊呢，我们来关注到一起家暴纠纷。小林和老林呢是一对父子，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随着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减少，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2025年11月起，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这些言论呢，也是迅速的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小林向上海浦东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面对儿子的指控，老林辩称，本案的发生呢，是因为夫妻二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

所致啊，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里面啊发帖呢，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并非是针对儿子。如果呢这个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呢，将实质性的剥夺了他对小林的监护权，请求法院驳回。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经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其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老林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产生的矛盾系偶发冲突，并无证据表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我们再来认知家暴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只有打孩子才算家暴吗？提起家暴，公众首先吓人拳脚相向的肢体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因此，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限于肢体暴力，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泄露个人家庭隐私的，同样可能构成家庭暴力。那第二呢，就是精神侵害型家暴的认定条件。家庭生活当中矛盾与摩擦，那肯定是在所难免的。但偶发性矛盾呢，往往表现为平等沟通、双向输出的特征，而精神侵害型家暴则具有单向压制、反复实施的特征。本案中呢，老林在两个多月内多次在社交群组暴露家庭隐私，妻子一方只能沉默应对，儿子最终被迫寻求法律保护。本案中的老林通过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矛盾隐私、贬损妻儿人格尊严的方式，一再给妻子一方施加心理压力，以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控制地位，符合家庭暴力的该项特征。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隐私的行为呢，会导致受害人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恐惧感。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种网络精神暴力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伴其一生，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那最后呢，就是父母的纷争不应该让孩子买单呐。夫妻分居之后，因为监护权问题产生矛盾，本来呢可以是通过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去解决，这名父亲呢却采取了伤害亲人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即便夫妻之间存在矛盾，也不应该将孩子当成情绪发泄口、谈判筹码或报复工具。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交啊这个圈当中呢，本质上呢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监护失职。家庭矛盾应当

理性协商，妥善解决，避免子女因为家庭矛盾承受不应该有的心理创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侵害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9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0: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0: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探食客为您讲述案例。在三月份的一个夜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反诈中心发出预警，王女士接连网购大额金条且资金异常，存在较大被诈骗的风险。民警紧急开展工作，发现王女士遭遇了网络交友类诈骗。民警多次找到王女士沟通劝阻，那么最终呢，王女士是吐露了实情，其购买黄金是为了在其相亲对象介绍的网站上进行投资，藏在豆瓣酱罐子里的100克金条已经被邮寄了出去，目前呢正在运往南方某市的路上。民警立即拦截，最终在物流中心拦截下了藏着金条的豆瓣酱罐子。随后呢，民警在向王女士核实其被骗细节的时候，意外发现她在此之前呢竟然还有过一次被骗经历，只是那一次金条早已被拆封转卖。她按照网友的要求呢，谎称给朋友寄东西，便将快递寄至南方某市。民警询问王女士此前寄件和被骗的细节之后呢，调取快递底单，比对转账记录，循线追踪物流中转站。为了帮王女士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一场三下江南的侦查追踪就此展开。在核实完细节之后，民警根据王女士提供的寄送地址直奔南方某市的快递网点。经过走访摸排，他们很快拼凑出一条关键线索。在王女士寄件的第三天，一名头戴黑帽啊、面戴口罩、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取走了那个包裹。公共视频显示，在快递驿站，男子呢裹着厚实的衣物，取完包裹之后迅速消失。更棘手的是，该网点是非实名制的快递中转驿站，附近小区的居民呢都习惯来这儿自行取件，加上男子严密伪装，这条线索几乎是断了。然而民警没有放弃，20天之后呢，他们再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这一次他们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对驿站周边的所有门店进行地毯式走访。这时一名超市老板提供了关键线索啊，那天呢确实有个外地口音的男子穿得很厚实，到我这儿呢买了包烟。民警立刻循着这条线从超市周边入手展开排查，发现诈骗王女士的男子并非本地人，他在取件之后匆匆离开驿站，为了出行方便特地打了一辆外地牌照的出租车，出租车载着他直奔高速公路路口，很快便驶离了这座城市，线索再次中断。经过数日的分析研判，民警决定以出租车作为突破口。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民警锁定了当天取件男子的身份黄某。进一步调查显示呢，这黄

某呢平日里是游手好闲，没有固定的住所。此次作案，他铤而走险，跨城异地取件，刻意伪装避开人群，绕开实名制登记。在锁定黄某的行动轨迹之后，民警第三次南下，直奔黄某的原籍居住地。5月16号，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把这黄某抓获了，并在现场找到了他当时取货时所穿的衣物。据黄某供述，他是按照上家的指示专程跨市取件，取完之后呢，立即销毁快递单，更换手机卡，再将赃物按指令转交到指定的中转点，整个过程不与任何人直接接触。经讯问和数据溯源，民警巡线锁定了一条横跨多市的电信网络诈骗链条。目前黄某已被北京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对上家的追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好，探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城区公安局北一路派出所破获的一起盗窃电脑内存条的系列案件。今年五月份这个李某呢独自入住了石河子市某酒店的一个标间进入房间之后呢，他熟练的拆开机箱，偷偷拔走了两根内存条。单独行动终究效率低呀，于是呢李某找来这个搭档程某，两人一拍即合。从今年5月15号到31号，短短半个月，两人开启了疯狂的开房拆机模式，盗走各类主机箱的这个内存条达到16根。得手之后呢，李某将偷来的内存条挂在了二手交易平台，用极具诱惑力的价格吸引买家，同时呢，也在线下门店进行销赃，二人共同获利1.32万元。电脑没了内存条，开机一片黑，酒店的损失不小，住客的体验更是大打折扣。酒店经营者发现电脑异常之后果断报警，警方迅速展开侦查，将李某、程某一举抓获。目前嫌疑人李某、程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他老伴儿的情绪是极其不稳定，基本上是见人就打，然后就总是骂骂咧咧的不离口。这个老阿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说听着老阿姨抽泣的那个声音哈，自己心里边真的挺不好受的。甚至他老伴儿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就这老阿姨给他做饭，端到桌上去，筷子匙都给他拿好了，要喂他吃饭的时候，他竟然让人家滚。说那意思，你滚，你上我这来干什么？你谁呀？你进我家呀？啊，就要往出撵他。所以这个老阿姨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给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然后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了这个关于神经酸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也听着那个我们在节目里边一再强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功效的这个问题。他说那像我老伴儿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啊，工作人员一解释之后，他说哎呀，我现在不想别的。就我大儿子已经都这个样子了，那反正靠着个低保啊，大家喝点粥是有的。他说我老伴如果再这样的话，我一离开他出了事儿，你说可怎么办？家里本来就没有一个顶梁柱可去支撑着了。
1: 对。
0: 后来他就跟工作人员就讲，他说哎呀，我不图别的，就让我老伴啊能够清醒过来，就别这么作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想参加活动，阿姨就觉得，她说哎呀，我手里的钱也不够，完我跟妹妹借到的钱呢，怎么也得第二天才能拿到。她就跟工作人员就讲，她说不行，你就给我多留一天，你先给我占上这个名额，就这么的个事儿又来找我来了。我一想，我说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切切实实的问题。有人说到这个点了，我上银行取钱都来不及，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我就考虑可能真的会有这种特殊的家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前两天都没有订到，就等着手头这点钱不太这个充足，想要张罗张罗这点，或者是等着那个开资呢，等着开资到银行去取呢。所以你说这帮怎么办？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听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不行啊，你那么的从这个给大家昨天拨过来的10000盒里边，咱多了别留，你就留下700盒，等到今天的时候再给那些有需要真正我们能帮助到的同志们吧，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别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让大家参加不上活动。钱的事儿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人家已经给我们降到最低最低，我要再跟人家降，人家说那你别拿了，都得给我收走了，所以不敢跟王总再提这个事儿。我就私自留下来的这700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的享用的一个机会，我想帮助这部分有困难的同志，咱们再烫一天。
1: 哎呀，
0: 哎，就这个事儿，洋洋
1: 能理解、
0: 哎、理解，
1: 同样也很感动。首先代表吧，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很多有困难的听众朋友，对您表示感谢啊！而且来说，这一份又一份的情谊凝结成人间的大爱，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去更多的、更广泛的传递。行，那这700盒咱们今天
0: 收下吧，
1: 收下
0: 就给大家安排吧。啊、哦，
1: 好嘞，好嘞，
0: 哎，
1: 咱继续分享，安排给各位、
0: 哎、
1: 啊。
0: 哎，
1: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进口原价是1298元一盒，今天。

0: 团购价依然是298元一盒，十盒是一个修复周期，十盒起购，抓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哎呦啊，真的是啊，听完这段事情之后啊，内心感觉啊百感交集。当然了，我们相信啊，很多事情难过的总会过去，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幸福和健康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下一定会来到您的身边。关键是这款神经酸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成分在里面，然后选材又考究，那么它的所谓的这个质检呢，包括一些测评
1: 啊品质这方面，
0: 品质还是通过了这个 FDA NSF 还有 GMP 的三重权威认证，我没记错吧，赵老师？
1: 对对对，你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呀。因为无论是什么，你就是国外的营养素也好，还是国内的营养素也好，就是肯定我们入口的东西，大家第一关注就是安全和有效性。就是在这一块来讲哈，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是拥有100%的信心所在的。因为首先刚才洋洋不说有一个 GMP 认证吗？ GMP 认证它认证的是什么？大家听过之后你就很放心了。因为凡是能够达到这个 GMP 认证的，代表这个厂子它首先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拥有着顶尖的设备和合理的流程，以及完善的质量检测体系，然后才能给你颁发这个 GMP 认证这一块。那本身这个有这个章的话哈，就我们一看我们就懂了，因为从原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加工，那证明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干净规范可控的。特别是什么呢？在原料的选取的这个上面，这个是生产源头的一个保障。再有一个 NSF， 其实我吧也很看重这个认证，因为有这个认证啊，我告诉大家放哪种心，就是它意味着每一粒的神经酸当中的每一味成分都是完好的且完整的标注在了整个标签的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它有什么它就标注什么，没有例外，这就是 NSF 认证的一个重要的把关标准，证明它的含量足，没有任何掺假的成分，跟标注上的一模一样。
0: 没错没错，
1: 你吃就放心呗。
0: 各位肯定还记得啊，咱们这款神经酸的黄金配比啊，神经酸以及元宝枫籽油、燕窝酸和磷脂酰三酸啊，这个含量是366毫克，这数字对吧？
1: 对对对，
0: 有了 NSF 的这样一个认证，就代表这个数值是绝对精准的，
1: 没错，
0: 分毫不差，
1: 一点都不带差的，每一粒都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个 NSF 认证它是独立的、专业的且全面和严格的考察为著称的，它这个是个自愿的。就是不是你所有的营养素都会通过这个认证，就只有说一个企业对自己的产品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才会主动去做这个检测。而且后面还有后续的监督常态化的特点呢，不是说我检测一次就完事儿，你拿个样品一检测完其他的跟他不一样，绝对不会的。他这种检测是一种持续性的检测，所以每次都要合格了之后，他这个标志才允许出现在我们这个包装的外面。所以每一批次他都要经过这个检查，那不就源源不断的放心呢，对吧？包括在美国，那么运动员也好，还有专业的医学人士也好，或者是那些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这个同志，他们我告诉你怎么去挑这个营养素啊，他只要看到上面有这个标 NSF 认证就可以了，别的他什么都不用想。
0: 对，
1: 这就是安全和效果的保障，这个是一个首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了它这个是国外原装进口的东西，原装进口的东西就像我们你现在无论吃什么东西，没有中国药监的一个认证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0: 是的，
1: 那美国东西你想出来不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FDA 的认证它也出不来。你知道不？所以说有 FDA 的认证之后，它认证的是什么？是这个神经酸的功效在当地是得到真实有效的保证的。
0: 就像刚才您说打电话那位阿姨，大儿子，本身就得靠他照顾。现在雪上加霜，老伴儿这儿那吃喝拉撒全得靠他。寸步不离呀、一个人扛两副担子，身体哪受了啊？ 更别说他老伴儿情绪不稳、嗯、啊。

0: 有的时候打人骂人，
1: 嗯，
0: 不认识他，你看既挨累又受罪，既窝囊又窝火，
1: 嗯，
0: 啊，没人理解又没人分担。
1: 那、
0: 你像这位阿姨，如果这时候累倒了，这个家呀，不仅散了，还垮了。
1: 那对呗。那你这样的问题，你要不提早的去干预的话，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出现。所以我说我为啥给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老阿姨，我特地因为她的事情留下了七百盒的这个事儿，也是就着这个事儿想去帮助大家，有一些困难的同志，咱们可以有时间啊去给大家去张罗张罗这个事儿。
0: 对，
1: 你过后的话，你说你想要治病，你除非你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给他治了，他糊涂就糊涂，走丢就走丢，饿死就饿死，你这不可能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大家等用上这个神经酸，你吃了你就知道了。
0: 没错，
1: 啊，
0: 哎呀，我们这个脑神经啊，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张老师，就其实像一张捕鱼的网，
1: 哎，可以啊，可以啊，
0: 用的年头久了，难免就会磨损，
1: 啊，
0: 松线儿。
1: 啊，
0: 对吧？
1: 会的，会的，
0: 必须得趁早去加固养护，不然真正破损，出现了这个断连的问题啊，补也难，然后你就必须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对不对？你整个连不上了嘛，这渔网干嘛？捕鱼的你动不起来了呀。
1: 那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谈的是非常深刻的、很形象的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所以我觉得神经酸从现在开始补的话都不晚。
0: 对对对，
1: 都不晚，至少你意识到了有这个东西可以针对我们的神经细胞进行去修复，而且这个东西还是世界组织公认的一个能够修复和疏通并且去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这种物质。你看咱们一盒298块钱，对吧？
0: 对，
1: 298是60粒，一天吃一粒，就这两个月的时间，不用多，你就这一盒的这个时间，你吃完了，你看它对你的改变，
0: 没错，没错，
1: 哎，这个都是可以的，显而易见的，
0: 是的，
1: 哎，
0: 但是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对于神经酸方面的知识还不太了解，
1: 我觉得吧，只要你用对方法都可以，你看我们比如说哈，跟神经，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异常有关系的这些现象啊，比如说你们经常提到，就你的岳母的那个记性比较差，
0: 对，
1: 对吧？或者说是你发现这个人的思维短路，怎么表现的呢？就是站在你眼前，你想说的东西突然就忘了。还有那些词不达意的，但好在啥呢？现在大家还没有出现那种什么打人毁物，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0: 对
1: 啊，对不？就没有说自己老伴在家里做饭，直接你给他踹出去让他滚，没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漏洞还不大。不大，那你就进行修复呗。
0: 是的，是的。
1: 你不修复，慢慢的你是可以了。你是啥也不知道了，你随便了，但是你家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都建议大家要赶紧的把握这最后的七百盒，哎，没有七百盒了，就这些机会吧。
0: 对
1: 啊，不用躲，你一天吃两粒，
0: 哎，
1: 你亡羊补牢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亡羊补牢优势未晚。
1: 对呀，就这些，哎呀，我能说的，你就去感受就行了，我都不怕你去验证。
0: 没错，
1: 哎，
0: 而且配合您积极阳光的这样一个心态。然后呢，不断的这样一个康复的训练，相信呢，很快这种状态会有极大的缓解和正面的影响啊！各位话不多说，抓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原装进口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关键是价格太美丽了啊！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十盒起购，当然。啊，只剩几百盒了。导播老师什么？哦，为了给我确定一下数字，赵老师，还不到400盒了，现在700盒不到400盒了啊！各位赶紧拨打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来吧！
2: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本次活动每人十盒起购。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 美国进口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
3: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4: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您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您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得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5: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4: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了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呀，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叫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呀。他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着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呢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 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

0: 哦，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啊，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茬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茬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茬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茬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 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吸血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一千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 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2: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0: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2: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0: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敬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啊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2: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尝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 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19.8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

0: 都好了。
1: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告诉客服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两年呢，头发白的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2: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一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的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1: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2: 啊，
1: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2: 这位朋友，您放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七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七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10-056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10-0569。宋老师，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2: 啊，
1: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说的？
2: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1: 对，
2: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有空，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1: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10-0569，没有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吃辅酶诱食，
4: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
3: 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4: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食，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3: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食，主编呢是李宁， 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

0: 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3: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您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 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

0: 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了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的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1: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0: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茄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呀，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叫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着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珍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呢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珍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

0: 肝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茬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茬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茬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儿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茬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1000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 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

0: 要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1: 哪儿能啊，您呢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0: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1: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长青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0: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啊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1: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长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好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那周三佳琪跟大家说消费，陪您唠唠家常，解解消费当中的难题。买东西遇到了假货，或者您听到看到一则广告不敢信的，想要来求证，想要来将一些线索曝光的，亦或是签各个消费领域的服务合同时遇到了霸王条款的，还有售后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的，这些

0: 消费里的糟心事儿、窝囊气，您都不用憋着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倾听您的声音，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883-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就可以添加上微信啊，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同时也欢迎您关注一下抖音江西新闻广播，在我们直播时段与我们所聊到的消费类话题啊，可以公平互动起来，有问题找热线，有困难喊正风航风热线，咱们一块儿啊，把消费里的糟心事儿变成放心事儿。直播间为您开通0791-883-2003、883-0907。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新闻站，在这儿我们首先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关注省内。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上半年我省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增长有支撑，结构优化有亮点，降成本有实效，服务实体有温度的良好态势。其中贷款方面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书跃居2026年电影票房榜第二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7月24号发布召回信息，捷豹路虎自8月8号起召回部分进口路虎卫士83810辆，路虎揽胜及路虎发现76000，为方向盘游丝连接安全气囊的接头可能出现微动腐蚀，导致安全气囊无法正常展开，存在安全隐患。7月30号起，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奇遇森林全面开放，门票同步上调，标准游乐票平日是178元，高峰日208元，特定高峰日238元。此前平日为148元，高峰日178元。新票制取消了夜场固定价，按日期浮动。7月27号至8月2号，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家视频平台联合发起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活动，遴选1000多部经典优质纪录片面向全网用户免费开放，包含自然。7月27号，抖音集团发布公告称，已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模式核心引擎适龄推荐。7月27号，抖音集团发布公告称，已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模式核心引擎适龄推荐算法。当用户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并设置出生年月后，专属推荐机制将启动，同步过滤不适宜内容。目前未成年人专属内容池日均新增约6000条优质内容，总量已达770万条。深圳租客李女士一家长期身体不适，多次就医无果，雨后揭开墙布发现墙体大面积霉变，已提前搬离，房东拒绝退还8300元押金，称如果不做除霉只刷漆也可以，如果坚持退租则除霉费用需由租客承担。专家提醒，霉菌孢子可引发呼吸道疾病，免疫力弱者有真菌感染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消费者董先生反映，他的妻子参加某疗愈课程之后，几年间累计交费近20万元，机构刻意煽动情绪，放大个人缺陷，趁学员崩溃的时候疯狂洗脑催单续费升级。专家表示，应划清放松体验与心理治疗的边界，不得以商业化疗愈替代正规心理诊疗。我们再来关注，在今年年初啊，广

0: 州一家餐厅突然爆火，店名简单粗暴，就叫五元水饺四元面馆，直接把物价打回90年代。这家店的老板近期又开出了一家八元猪脚饭，还提供免费例汤，不少网友称其是越开越离谱。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冒出不少类似的低价餐饮店，比如六元鸡腿饭、五元油泼面等等。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或者在各个消费领域您签服务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想要来投诉的，或者是您已经有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在售后环节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自己啊跟商家沟通不明白的，希望栏目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咱们来关注一下 AI 脱衣软件标价168元，以技术交流为幌子，广招学员付费入群购买，央视起底 AI 脱衣黑色产业链。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一键脱衣，发现大量详细图文或视频教程，博主通过分享、邀请入群等方式扩散技术，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里面去设立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招揽所谓的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的去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北京海淀区检察院披露，首个群组已有27000人，软件价格从23年的60元涨到了25年的168元。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在生活当中是否接触到过呢？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在公屏就这个话题和大家可以进行观点互动。不法分子假借 AI 绘画技术交流包装违法工具，社交平台大肆散播教程，境外群组付费售卖软件，看起来只是一个价格上的变化，从60块涨到了168。单个涉案群组，我们来看吸引到的所谓参与者的数量，所谓学员啊，有27000多名，这就形成了引流、受软件、教学牟利完整的闭环，严重践踏了法律底线，扰乱网络生态，为数字治理敲响了警钟啊！技术本身是没有善恶的，但是技术滥用必存祸端。比如说一张普通的生活照，经 AI 篡改就生成不雅图像，低成本高隐蔽性的特点，让肖像侵权、名誉诋毁、网络敲诈等违法犯罪的门槛降低了。这个行为是公然违反民法典人格权相关规定的，批量去售卖软件，传播不实内容啊，传播淫秽内容，更涉嫌刑事犯罪。这不仅给受害者带来难以愈合的精神伤害，更冲击到了社会公序良俗，违背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价值导向。行业需要筑牢技术伦理防线，完善大模型安全防护，从源头封堵恶意篡改人像功能。全社会呢，更要树立正确数字伦理观，认清技术交流伪装下的违法本质，自觉抵制相关的软件与教程。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咱们的市民朋友们不要轻易去相信社交平台所谓的 AI 绘画技术课程，不付费加入可疑群组，不购买一键脱衣类的违规软件，不随意在网络公开高清人像照片，保护好 个人肖像隐私。如果遭遇到 AI 造黄谣啊，还有恶意 P 图

0: 无诋毁啊，一定第一时间留存聊天儿、转账、图片记录，依法追究侵权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共同去守护好清朗安全的数字空间。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关注用了17年的高露洁净白翻车了，这真是给所有品牌上了一课。
4: 这两天有个大新闻，高露洁翻车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一纸公告，把高露洁旗下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四款商标全部宣告无效。其中高露洁净白和高露洁冰爽净白2007年申请，2009年注册成功，到今年被宣告无效整整17年。另外两个图形商标，一个2010年注册，一个2016年注册，算下来最老的已经用了17年。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名不副实。净白这词儿往牙膏上一贴，消费者下意识啊就觉得能美白。可查了国家药监局国产牙膏备案信息，高露洁草本美白牙膏、全效专业美白牙膏备案功效呢只有清洁，光感白系列备案功效只有防龋。商标上写着净白，备案里却没有美白，这不是货不对版是什么？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写得清清楚楚，带有欺骗性、容易让公众对商品质量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更要命的是，这远不是高露洁一家的事儿。国家知识产权局专门开了个心机商标治理专栏，截至7月，被公示宣告无效的心机商标累计已达1596件，光这一次就新增69件。从一号土猪到手擀面，从净白到120瓦充电器。吃穿用度哪个行业都有，国家知识产权局说了，要持续加大处置力度，开展专项治理，还要长期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说到底这事儿呢，给所有企业提了个醒，别老想着走捷径，把功效吹上天，注册成商标就万事大吉了。消费者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明白，但监管不暇。2027年新商标法就要落地了，投诉举报机制一开，谁再在商标上玩心眼，那就不是换个包装那么简单了。商业竞争最终拼的是产品和良心，不是谁文字游戏玩得溜。花活再多，产品才是硬道理。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消费热评物当中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都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与我们公平互动。消费热评物接下来咱们关注老外来华避暑，机票是疯抢暴涨了10多倍啊，中国夏天啊是真的香。
4: 最近刚入伏，大家都喊着天太热受不了了，可大批老外已经抢着机票往中国冲了。芬兰赴华机票销量直接暴涨 12.4 倍，希腊游客量翻了近2倍，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涨了20%多。来中国避暑如今成为了海外实打实的新潮流。深圳机场的数字最直观，今年外籍旅客破百万大关，比去年提前了整整71天，创了历史同期新高。 六月份入境的欧洲游客涨了31.6%，其中近一半都是纯观光休闲的，

0: 不是来出差谈生意，就是专程来玩来避暑的。来了都干啥呢？说出来挺有意思啊。深圳主题乐园的泼水节周末几千人一起狂欢，外籍游客接待量同比涨了超 50%。 华强北以前呢都是电子采购街，现在呢成为了海外网红打卡点，不少老外落地第一站就直奔这儿，专淘喷雾风扇、降温毛巾这类避暑神器，连住宿消费都变了样。以前老外到深圳啊，大多是商旅出行，今年度假客大幅增加，不满足于基础的吃和住，还要沉浸式尝本地美食、体验民俗文化，需求直接升了级。老外不只是扎在北上广深，他们还一路向北，一路向西，去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涨了6.3倍，大同、敦煌、佳木斯这些城市啊，外籍旅客量全都翻了倍。从繁华都市到边疆小城，从现代乐园到历史古迹，处处都受欢迎。有人问，怎么突然就火了？哪有什么凭空的热度？支付便利化落地，离境退税政策铺开，景区配上了多语种售票机， AI 翻译器，季节服务全跟上了。说到底，咱们这里气候选择多，出行安全便利，消费性价比高，吸引力是实打实的攒出来的。以前总有人羡慕国外的度假体验，现在老外飞半个地球来咱们这儿避暑打卡，数据可是不会骗人的。这股入境避暑热，表面看是旅游热，骨子里是中国文旅的国际竞争力上来了，是开放中国的魅力藏不住了。咱们自己的好山好水好生活，本就该被更多人看见。
1: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民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2: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3年3夜。
1: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3: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4: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比如说在签署各个领域的消费服务协议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或者是售后与商家沟通不畅啊，存在售后踢皮球、耍套路的这些闹心事儿，您都可以在直播里头跟佳琪说一说。为您开通两路热线079188320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

检测结果全是位列品，紫外线防护系数等指标都是不达标的。那么随后呢，暗访了广东揭阳、浙江金华等多地的防晒衣厂家，就揭开了行业的遮羞布。暗访当中，厂家对于伪劣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而检测机构竟然呢也有存在与商家勾结，不需要送检，凭一张照片花点钱就买了一个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就这么洗白了。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继续整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国防晒类纺织产品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满足国标 GB-T18830-2009 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的规定，也就是说防紫外线纺织品必须达到 UPF 大于 40， UVA 透过率小于 5% 才能称为防紫外线产品。那么商家为什么如此的有恃无恐，任由大量的劣质的防晒衣流入市场呢？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哈。首先就是查验成本和商品价格的悬殊。比如说暗访当中，商家推销的防晒衣十几块钱有就可以买得到的，检测费用呢高达数百元，很少有人较真儿的去检测。消费者即便是发现这个防晒效果好像不怎么好哈，更多时候也可能就无奈的吃了个哑巴亏。第二个难点可能就在于它这个是质量防线的一个检测机构啊，却在给伪劣的防晒衣产品推波助澜。暗访当中的检测人员表示说，检测结果是可以提前沟通的，肯定不会出具不合格报告。那么有一些机构甚至凭一张照片收你个300块钱，直接出一个合格报告，成为了危害消费者健康的帮凶。从生产端无底线抛出伪劣产品，到检测端同流合污，再到直播间用什么冰丝啊、奶皮啊这些虚假话术伪劣消费者，就这些违法违规的做法彻底把国标踩在了脚下。当这些劣质防晒衣流入到市场，看上去很强大的防晒效果啊，就成了一种心理安慰，消费者权益正在被严重蔑视和侵害。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表达，有什么样的消费经历想要来交流的，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劣质防晒衣的价格呢相对便宜，大多十几几十的都有，很容易就吸引消费者冲动下单，觉得哎呀成本也不高嘛。此前就有报道显示啊，某服装加工厂虚标了 UPF 50加的劣质防晒衣，年销量高达30万件，影响甚广。就这些劣质防晒衣不仅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晒保护，还可能因为它的透气性差导致皮肤过敏、红肿等等健康问题。整治防晒衣市场乱象不能只靠记者的暗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监管和平台管理滞后的问题恐怕也是不能不查的。直播间拿这个假报告就满嘴跑火车，平台审核也不验真伪，监管如果长期缺位，劣币必然驱逐良币啊。为此职能部门还需通过常态化巡查和专项排查，强化对防晒衣在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监管，查到一起严惩一起，并揪出背后给伪劣产品保驾护航的检测机构一警效尤，让灰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敢也不能造假。电商平台作为责任主体之一，在产品上架审核时还需要细化对标行业规范，并加强同监管部门的联动，确保问题产品不再在市场上继续忽悠人了。事实上啊，很多的伪劣产品的包装啊和营销的手段呢、并不高明的，有的甚至有违常识了。比如说按照国标防晒衣标注 UPF 值一般是40加50加，那么所谓的 UPF 达到了191加，那个根本就是一眼假，太夸张了。同时有一些价格真的是低的离谱，低的反常理，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产品，这个就要成为审查的对象，严审的对象。不法商家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还在于行业规范的专业壁垒较高，消费者很容易被商家的文字游戏就忽悠了。因此消费者下单前也不妨做做攻略，比如说查询一下相关的科普和国家规范，了解一下商家常见的套路等等，理性科学的选购防晒衣。其实说到这儿哈，作为消费

0: 者，我们还是希望厂家能够真正的诚信经营，品牌方也不要去为了省成本坑害消费者，不要处处让消费者买一个东西这么累，这个对于整个的消费环境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儿。小小防晒衣连着万千消费者权益啊，也关乎消费市场的秩序底线，唯有各方共同发力堵住造假漏洞，亮明对伪劣产品的零容忍态度，方能避免防晒衣变成健康杀手，也维护好一个更好的吧社会消费环境。大家如果在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吐槽的，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栏目组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啊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啊，0791883200328320907，在直播时段就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沟通啦。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
2: 有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4: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5: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4: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5: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Q10。
4: 是，
5: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

0: 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

0: 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呀、啊，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5: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眼下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从昨天开始，我国南北方多地闷热感加重，不仅江南多地高温天天见，东北、华北多地呢，也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闷热。进入中伏以来，我国南方遭遇大范围桑拿天气，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其中重庆吐鲁番盆地热得最为突出。过去两天，受台风影响，南方高温范围迅速缩减，气温呢略有下降。不过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高温闷热天又将发展增多。今天起到下周初啊，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呢将持续出现桑拿性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东北、华北多地天气呢也会很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呢也会发展增多，当地呢是以干热为主，局地可以超过40摄氏度。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主要城市高温打卡日历来看，

从今天开始的一周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南京啊、杭州啊、金华高温将会天天见，其中杭州热得十分突出。7月30号到8月1号，或遭遇40摄氏度三连击，迎来今年首波40摄氏度高温。金华8月1号的最高气温呢，也可达到39摄氏度，天气酷热。上海、福州高温呢，也几乎全勤，其中上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摄氏度或以上，最低气温呢将会在29摄氏度上下。暑热24小时连轴转，热力尤为持久的重庆，7月以来已连续24天出现高温，未来4天高温依然停不下来，将会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不仅南方上蒸下煮，北方多地呢也将会热得像蒸笼一样，西安、石家庄、沈阳等地将出现高温频现。其中呢，西安打今儿起一周高温将会全勤，有3天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7摄氏度。沈阳呢更是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炎热，今天最高气温或将冲上36摄氏度，高温可持续到8月1号。东北、华北多地夜晚暑热也不停歇，多地最低气温呢可以超过25摄氏度，且湿度可以达到70%以上，闷热程度甚至超越不少南方城市。为什么如此闷热呢？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目前正值雨季，今年副热带高压位置较北，为水汽传输打开了通道，导致上述地区湿度非常高，闷蒸感十足啊。此次高温天气范围广，闷热感强，南北方一起蒸桑拿，部分地区将经历同期少见的暑热。在此也提醒各位，天气湿热，建议大家呢合理的使用空调降温，老人儿童等体质较弱人群呢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的补水。户外工作者呢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AI 合成技术呢，现在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这个技术本无罪，但是呢，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手中啊，它却沦为新型犯罪的帮凶。今年的3月份，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且呢，还发布到了不良网站上。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啊，在境外网站上设立了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那近日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检察官介绍啊，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为了方便别人使用呢，还附带了教学实例和提示词文档，相当于将操作傻瓜化。使用者下载之后无需额外学习，打开软件可以直接操作，降低了使用门槛。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之后呢，还会在群里面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过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几千人购买了这样的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他这样的行为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呢？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当时境外的一家公司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是开源的，大家呢都可以使用调用。它可以根据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在上传图片之后呢再根据提示词对图片进行修改。被告人张某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实际上是算法对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重新的数据生成和描绘，通过调整参数生成不同效果的裸体图像，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是非常之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之后呢，就开始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2024年6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类似的案件。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掉衣服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块。那么在这条黑色产业链当中，上游呢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呢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下游呢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份，广东广州的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之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在这个隐藏的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呢，将他们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虚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2024年，白某某因为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案件虽然判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检察官指出，在 AI 时代，文字、声音、图片、视频这些领域，正悄然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全新战场。这科技本是中立的，
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但同样也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实现科技向善，既需要研发者守住伦理的红线，也离不开使用者筑牢法律的底线。

好，新闻故事会呢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祥子。近期啊，我国多地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泥石。

流等灾害频发。然而与严峻汛情同步蔓延的，还有网络上传播的各类真假难辨的避险说法。这些传言极易误导公众，使人们采取错误的自救方式，危及到生命安全。为帮助公众科学避险，科技日报记者呢近期采访了多位专家，对近期流传最广的几个避险说法逐一进行拆解。首先，我们要说到水性好就能在洪水中游泳逃生吗？很多人认为啊，水性好就能够在洪水当中游泳逃生，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洪水啊，与平静的水域有天壤之别。天津市气象学会副秘书长潘书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洪水往往具有突发性强、流速快、冲击力大的特点，而且呢，水中呢经常裹挟着泥沙、树枝，还有石块啊，甚至动物的尸体等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即便是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也难以掌控方向，非常容易被暗流卷走或被水中的杂物撞击缠绕。同时呢，洪水浑浊，水下情况复杂，可能存在缺失的井盖的深井啊，还有地坑或断落的电线呢、啊，还有盲目你这个如果下水，无异于啊是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除此之外，洪水的水温远低于室外气温，长时间浸泡在洪水当中会使人迅速失温。因此，如果遇到洪水，不管水性多好，都不要试图游泳转移，更不要冒险穿越积水路段。专家建议，如果说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坚固的建筑的顶层等区域转移。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而且来不及转移，应该立即寻找门板啊、大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等能够漂浮的材料，啊，把它呢当成这个逃生筏进行逃生，或者呢爬上屋顶、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专家表示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大家可以用手机、哨子、手电筒等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此时不要慌张啊，也不要大喊大叫，要保持冷静。好，再来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暴雨来袭，待在车里等待救援最安全吗？那么在汛期啊，暴雨可能会导致城市内涝，车辆被淹是常见的险情。不少人认为车辆是坚固的铁壳，在车里等待救援最安全。然而在暴雨中，车辆往往不是避风港，反而可能成为铁棺材。暴雨来袭，城市如果发生内涝，水位上涨的速度往往远超预期。车辆在积水当中，一旦水位没过车门，巨大的水压就会导致车门无法从内部打开。天津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周衍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水位超过车门的一半，甚至达到车门把手的

万不要再次启动发动机，以免发动机进水报废。那么这个时候呢，驾乘人员应该立即下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救援电话。好，我们再来说到有人说啊，遇到这个泥石流啊，要往空旷的地带跑。啊，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呢，却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专家解释，这个泥石流呢，是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引发的，裹挟大量的泥沙石块的洪流，而且流速非常之快，破坏力惊人。泥石流呢，会顺着沟谷奔腾而下，如果盲目跑到空旷地带，恰好跑在泥石流的行进路线上，就会被泥石流瞬间吞没，或陷入松软的淤泥当中无法挣脱。除此之外，空旷地带往往缺乏山体、树木等天然屏障遮挡，人员更容易暴露在滚石、泥流的威胁之下。如果遇到泥石流，绝对不能够顺着泥石流的方向跑。专家介绍，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判断泥石流的流动方向，立即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快速撤离。撤离的时候，不要在土质松软、土层不稳定的斜坡上停留，也不要躲在陡峭山坡、大树下或沟谷的建筑物内，尽量在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或者选择树木比较密集的区域作为临时的避险点。密集的树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挡泥石流，提升逃生的概率。在汛期及时获取并正确理解气象预警信息是科学避险的第一步。天津市气象学会副秘书长潘书杰介绍，目前呢，我国主要有14种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比如常见的暴雨、沙尘暴、台风、寒潮、高温、强对流等。根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险和紧急程度，气象灾害预警设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分别代表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有些预警只有其中的一种、两种或三种等级。潘书杰介绍，以暴雨预警信号为例，其分为蓝、黄、橙、红四级。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未来12小时内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水可能持续。发布红色预警则就意味着未来3小时内降水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水可能持续。不过我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同样是在夏季出现的50毫米降雨，给沿海地区带来的是清凉，但却可能给西北地区带来灾害。因此，各地气象部门遵循属地化原则，结合本地气象灾害特点，发布本地预警信号。也就是说，各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并不完全统一，因此，公众呢，需要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那收到预警信号应该怎么做呢？做些什么呢？气象灾害预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情况，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提前警告，表明虽然目前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就在眼前，此时不能够掉以轻心。比如遇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就应该谨慎外出，啊，这个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橙色、红色预警信号呢，一般都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发出的警告，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呢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遇到橙红两色预警信号，则应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救灾部门呢，也要这个高速的运转，及时的准备应对措施。
专家提醒公众呢，要提高防范意识，养成接收和关注预警信息的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喂，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3: 这靠谱吗？
2: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4: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健康减肥这回事儿啊。那眼下呢正值三伏天，不少人呢就趁着高温啊，代谢加快，纷纷就加入了运动健身的队伍。然而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水分流失就会加快了。一旦说超负荷的一个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疾病。最近福建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住进了医院。这些天福建省安南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的男性患者。据介绍呢，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之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之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呢尿液呈现异常的时候，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的这名患者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肌酶也下降到了正常指标。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气呢突然进行深蹲啊、硬拉呀、长跑等高强度的训练，很容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还有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力型热射病，需要提高警惕。在社交平台上，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等这种说法频频出现。从刻意大量流汗到严格忌口，这些所谓的减肥捷径真的科学吗？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 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一些人呢，还穿上暴汗服啊，裹上啊保鲜膜进行运动。还有人关了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

专家表示，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快啊，这个身体啊，很可能啊是这个身体的水分呢减少了，补水之后这个体重呢很快又会恢复。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化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这个过程呢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够看衣服湿不湿，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多出汗不一定能够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这个减肥的重点呢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啊，高温天气不少人食欲下降啊，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减肥呢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热量的摄入，但并不是说你少吃一顿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减肥。减少主食的摄入，可能出现头昏、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等各式各样的情况，因此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通过无碳水的方式来减肥，这个是不科学的。还有人认为呢，三伏天饮食呢应当尽量的清淡啊，于是呢就用水果来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呢只吃一份轻食蔬菜。医生提醒啊，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专家表示，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等，但是呢，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的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这样吃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了大量的沙拉酱啊、油炸配料、坚果。啊，热量的摄入呢又可能会超出预期，达不到减肥的目的。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这是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这个体重秤啊，更是要看身体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的时间动一动啊，三餐吃得清爽有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那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就要避开一天当中的高温时段，并且呢，根据自身情况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在此建议啊，慢跑、快走啊，夏天呢也非常适合游泳，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个八段锦这些运动。那此外呢，夏季的时候啊，运动的时间段呢，咱们还得关注空气的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的散热负担。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那么咱们还要及时的进行科学补水，才能够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还有就是再提醒一点，在中医的理论当中，三伏天呢也是冬病夏治调养身体的重要时段。哎，你像这个眼下这个三伏九啊，就这个逐渐的升温啊，这个网络上呢也流行着啊三伏天养生的一些秘诀。那么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咱们还是要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之后再做此类的养生方法。最后，三伏天呢应该尽量保持在23点以前入睡，顺应时节适度运动，及时补水，膳食清淡营养，结合天气与自身情况调整作息，才是正确的三伏养生之道。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日评 APP。也希望您可以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上课，
1: 听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5: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能够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参与节目共同分享。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同样我们有幸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6: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5: 欢迎任老。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7: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5: 赵宁老师。
7: 哎，
5: 又没了。

0: 赵宁老师又没了。
1: 不是赵宁老师又没
0: 了。
1: 那个
0: 没了。
1: 赵宁老师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些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都没了。另外一点，
0: 你们有什么难受的事情啊？
1: 因为我难受，我难受啊！
0: 你说吧，你怎么了？你肯定是有事儿，您就说吧。
1: 那一万盒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跟我们大伙儿预想的一样
0: 啊。
1: 节目刚结束，又没了
0: 啊！是这个没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
1: 您给想想辙吧。
0: 那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那什么，洋洋，
1: 嗯，
0: 咱们今天的活动呢可以继续
1: 啊。
0: 然后你呢一会儿跟大家再播报一遍活动的政策。今天吧，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有最后的700盒。你别瞪眼睛瞅着我，你先报政策。
1: 今天赵老师很淡定吗？
0: 哎，先报政策，完一会儿我详细的跟你说就行。
1: 那我先报活动政策，
0: 哎，先报政策。
1: 来，各位朋友们啊，神通广大的赵老师，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团购活动，赵老师说咱们继续啊。昨儿那一万盒没了，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您就拿回家用去啊，效果显著。那么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它可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十盒起购。不过今天的数量相比前两天是非常非常少的，仅有700盒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错过这个村真的没这个店了啊，抓紧拨打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 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的正宗的神经酸，各位赶紧抢定啊。赵老师，
0: 哎，
1: 这700盒可以给咱揭开谜底了。您是怎么变出来的？
0: 一个劲儿拿眼睛瞟我，就想要问这个问题。
1: 不是瞟我，是崇拜的眼神呐。
0: 哎呀，
1: 您只要说出来怎么变出来的，我给您5秒钟的掌声。
0: 我上哪变去啊？
1: 啊，
0: 这700盒吧，是我昨天特意留出来的，不是变的。
1: 不，没法留。昨儿我们所有的这个订购电话什么，我们都是公平、公正、公开
0: 啊，
1: 对吧？
0: 是公开的，
1: 都是所有拨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啊，
1: 才有资格去预定
0: 啊，
1: 才有资格去抢定，对吧？
0: 啊，
1: 我们没有说任何就是自己说私下安排。不过您怎么还能留下来700盒呢？
0: 您的意思是你点的我说你是不是偷摸留了700盒给自己用吗？
1: 没有啊，
0: 没有这意思啊，
1: 完全没有。
0: 那我怎么好像听出了这个意思呢？
1: 所以那你坦白吧。
0: 他是这样，那个洋洋，本来也没想要瞒你，只不过今天这个事情比较突然嘛。
1: 嗯
0: 啊，其实我昨天吧，咱们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
1: 嗯，
0: 他们接完了之后就跟我汇报这个情况。我听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这个心里吧挺难受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打电话的呢，是一个阿姨，然后呢，她说她有两个儿子。
1: 嗯。
0: 他大儿子呢4岁的时候得那个小儿麻痹症，
1: 哦，
0: 你想那不就生活不便利了吗？
1: 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本身呢就靠着那个低保生活，
1: 啊，
0: 然后再因为孩子的这个病呢就整得有点拮据了，不够花了，
1: 嗯，
0: 后来这老阿姨呢又生了一个小儿子，然后大家就紧衣缩食的呗，就把这个小儿子给拉扯大了，然后就供他上大学。可是在半年之前吧，他那个小儿子因为刚毕业嘛，
1: 嗯，
0: 到公司去面试，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还是怎么样，反正在面试的路上就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人当场就没了，
1: 哎，
0: 所以这个事儿你说一出来吧，传到他老伴儿的这耳朵里边去，他老伴儿经不住这么大的打击。
1: 这叫什么麻绳啊，专挑细处断，
0: 哎，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0: 对，
1: 太可怜了这个。
0: 对呀，
1: 嗯，
0: 而且他老伴儿的情绪是极其不稳定，基本上是见人就打，然后就总是骂骂咧咧的不离口。这个老阿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听着老阿姨抽泣的那个声音哈，自己心里边真的挺不好受的。甚至他老伴儿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就这老阿姨给他做饭，端到桌上去，筷子匙都给他拿好了，要喂他吃饭的时候，他竟然让人家滚。说那意思，
1: 哎，
0: 你滚，你上我这来干什么？你谁呀？你进我家呀？
1: 嗯，
0: 啊，就要往出撵他。所以这个老阿姨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给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然后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了这个关于神经酸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事儿。他说我。

0: 也听着那个我们在节目里边一再强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功效的这个问题，他说那像我老伴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啊。工作人员一解释之后，他说哎呀，我现在不想别的，就我大儿子已经都这个样子了，那反正靠着个低保啊，大家喝点粥是有的。他说我老伴儿如果再这样的话，我一离开他出了事儿，你说可怎么办？家里本来就没有一个顶梁柱可去支撑着了。
1: 对，
0: 后来他就跟工作人员就讲，他说哎呀，我不图别的，就让我老伴儿啊能够清醒过来，就别这么作就行了。但是呢，你说想参加活动，阿姨就觉得，她说哎呀，我手里的钱也不够，往我跟妹妹借到的钱呢怎么也得第二天才能拿到。她就跟工作人员就讲，她说不行，你就给我多留一天，你先给我占上这个名额，就这么的个事儿又来找我来了。我一想，我说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切切实实的问题，有人说到这个点了我上银行取钱都来不及，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我就考虑可能真的会有这种特殊的家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前两天都没有定到，就等着那手头这点钱不太这个充足，想要张罗张罗这点，或者是等着那个开资呢，等着开资到银行去取呢。所以你说这帮怎么办？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听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不行啊，你那么的从这个给大家昨天拨过来的10000盒里边，咱多了别留，你就留下700盒，等到今天的时候再给那些有需要真正我们能帮助到的同志们吧，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别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让大家参加不上活动。钱的事儿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人家已经给我们降到最低最低，我要再跟人家降，人家说那你别拿了，都得给我收走了，所以不敢跟王总再提这个事儿。我就私自留下来的这700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的享用的一个机会，我想帮助这部分有困难的同志，咱们再烫一天。
1: 哎呀，
0: 哎，就这个事儿，洋洋
1: 能理解、
0: 哎、理解，
1: 同样也很感动。首先代表吧，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很多有困难的听众朋友，对您表示感谢啊！而且来说，这一份又一份的情谊凝结成人间的大爱，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去更多的、更广泛的传递。行，那这700盒咱们今天
0: 收下吧，
1: 收下
0: 就给大家安排吧。啊、哦，
1: 好嘞，好嘞，
0: 哎，
1: 咱继续分享，安排给各位、
0: 哎、
1: 啊。
0: 哎，
1: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进口原价是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依然是298元一盒，10盒是一个修复周期，10盒起购。
2: 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啊，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了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茬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

0: 的田，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茬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茬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茬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1000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 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2: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啊。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这回呢，他不犹豫了。

0: 先定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
1: 嗯，
0: 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1: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0: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长青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1: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0: 嗯，
1: 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啊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0: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长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19.8元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1: 哎，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0: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元，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告诉客服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

0: 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两年呢，头发白的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1: 这位朋友昨天。

0: 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1: 啊，
0: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1: 这位朋友您放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七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0: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七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10-056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10-0569。宋老师，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1: 啊，
0: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说的？
1: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0: 对，
1: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有空，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0: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10-0569，没有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吃辅酶 Q 十，
3: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
2: 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3: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2: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10 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搭档组
1: 哦，
0: 合。
1: 一加一大于二了啊，这可好。
0: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呀，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3: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你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得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4: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3: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呀，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扁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叫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

0: 皂，脸是灰的。我说对啊，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那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了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行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茬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茬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茬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茬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江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7月29号决定，免去王新友的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免去熊杰、钟胜荣、吴迪、李俊杰、方丽娟（女）、肖玉华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任命方燕（女）为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吴曙明的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决定接受张莹（女）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并报江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备案，决定接受王新友辞去江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江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备案。为做好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保障工作，进一步提升市民出行便捷度，8月1号，南昌地铁1号线昌北机场站、麻丘站及2号线南路站、南昌东站首班车时间将提前45分钟至5:15，提前运营期间行车间隔约10分钟，其他线路运营时间不变。八一广场预计迎来较大客流，届时将根据现场情况采取临时客流管控措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健全工作体制机制。

展社区设施和服务、探索投融资和可持续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显示，多地通过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有效破解完整社区谁来建、怎么建的难题。上海市发布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部署到2027年底，主城区和五个新城完整社区覆盖率达到60%。江西省统筹社区居民需求清单、各部门资源清单，形成项目清单，构建需求资源更新一体化，推进完整社区建设闭环链条。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19，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广西纸贵王的猜想为什么响了？7月23日，出生于广西桂林的数学家王宏荣获菲尔兹奖。广西日报25日发布特稿《王的猜想》，很快刷屏网络，受到读者追捧。一些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上，一份报纸转让价格达到20元至65元不等，一时间广西纸贵。那么王的猜想为什么响了？透过这次广西日报的出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首先是简练直接富有寓意的标题，标题里的王既是王红的姓氏，也指数学女王的加冕。而这一句式不仅化用了网络流行语猜想二字，既体现了王红的研究成果，也是回顾她的来时路，那正是梦想起航的地方，种子发芽的时刻。然后呢，版面的本身，广西日报将这篇特稿放在了头版的位置，大红报头下面既是王的猜想，大气排面，仅在视觉上就让人眼前一亮。这是报纸相对网络的优势，它是静态的，有版面语言，而其背后有构思，有采写，有审校，有排版，有内容沉淀。最后呢，如果只是标题和版面，这篇文章和这份报纸不可能这么火。仔细阅读会发现，这篇特稿的写作真的用了心，走了心。不少网友摘录其中的金句啊，比如谈到家庭教育，有一句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中的王红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讲到导师，王红有一句，他一听说我要出去玩就非常高兴，他非常鼓励我放松休息。谈及对数学的热爱，王红说，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长鑫科技大涨，29日 A 股主要指数集体收涨，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涨 0.4%， 深证成指涨 1.1%， 创业板指涨 1.55%， 全市场超4000只个股上涨。盘面上，教育、软饮料、重型机械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概念板块方面，乳业、盐湖提锂、网络游戏等表现亮眼。医生提醒，蝉鸣是高频噪音，会伤耳。浙江一名18岁学生杨同学在密林露营，蝉叫声铺天盖地，他全程没戴耳塞，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声音。可当晚他就感觉耳朵闷胀，连鸟叫、手机提示音都听不清了。一查，噪声高频听损。医生提示，每年门诊夏季都会接诊多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蝉鸣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极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至不可逆阶段，终生无法复原。泸溪河客服回应桃苏里吃出牙关。近日有网友反映在泸溪河桃苏里吃出牙关，不少网友表示曾在该品牌糕点里吃出其他异物。对此，泸溪河线上旗舰店客服表示已注意到该网络信息，并在溯源核查。泸溪河全线产品均经金属探测等多道品控，出厂合格方可上市。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4: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上半年我国物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行业景气水平回升。改造升级完毕，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正式交付。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完成首飞。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我国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从行业景气情况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为49.9%，比一季度平均值回升0.3个百分点，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今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正式交付。这艘始建于1993年的科考船将重返海洋科考一线。今天 CE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正式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E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E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这是商标法自1983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体现了我国商标领域立法从局部修改向系统完善的转变升级。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点23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4度、东经99.54度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今天，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联合国谴责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社区；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拦截3艘违规游轮；日本气象厅表示，熊本强震后已发生余震171次。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社区，对2座清真寺实施纵火，并破坏巴勒斯坦民众的私人财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提出强烈谴责，表示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性质恶劣，不可接受，并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已十分紧张的局势。古特雷斯呼吁以色列迅速查明事件责任人，并追究其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几小时前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游轮。公告说，这些游轮无视其警告，继续在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上航行，已被击中并拦截。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以来，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地震171次。日本气象厅在2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从地震发生后的约1周时间内，尤其是在未来2至3天期间，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地时间28号，智利卫生部首次针对汉坦病毒发布卫生警报，覆盖全国16个大区中的13个大区，有效期至2027年7月31号。智利卫生部副部长阿莱杭德拉·皮萨罗表示，截至上周，智利累计报告46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18例死亡病例，病死率达39%，较2025年的18%明显上升，因此政府决定发布卫生警报。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今日提示。北京时间的17:44，今日提示，我们来关注。记者日前从南昌地铁了解到，南昌地铁全新文旅权益主题票卡正式对外发布。此次票卡创新采用盲盒发售模式，融合南昌四大核心文旅 IP， 兼具出行实用功能与官方编号收藏价值，进一步丰富城市公共交通文旅新业态。同时，活动重磅推出八大山人主题隐藏款票卡，分为一日票、三日票两个票种。四款主题票卡均采用盲盒随机投放机制，市民购票时随机抽取，不指定款式，所有票卡均搭载唯一专属编号，具备唯一性与官方收藏属性。价格方面，文旅权益一日票原价18元，补贴后售价9.9元，三日票原价45元，补贴后售价28.8元。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8月1号至9号20:30，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光影八一灯光秀将惊喜返场。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

0: 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 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

0: 为旧时，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讯，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7: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9: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9: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会，尹红主持；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系列报道，带您领略青花传世魅力；
11: 江西法检协同发力，切实兑现群众胜诉权益；
10: 江西早稻收购引入智能设备，收粮效率显著提升。
11: 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应急救护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南昌落幕。
10: 新余深化劳动仲裁监察一体化改革，群众维权不再多头跑。
11: 今晚到明天，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四市东部和九江、宜春、萍乡、吉安四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王莹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闭会，上午举行了第2次全体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万广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关于批准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赣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南昌市、萍乡市、赣州市、上饶市、吉安市等五个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徐延斌、高士文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莹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新友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全体会议之前举行了第77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会后举行了以创建世界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合肥实践及启示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1: 千年瓷都景德镇因瓷而立，胡田窑青白瓷是其发展的根基。从宋代融汇南北技艺烧造出青白瓷，到元代融合域外原料创烧的青花瓷惊艳世界，千年不绝的窑火映照着中国手工瓷业创新之路，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融互鉴。请听报道。
2: 这里是胡田古窑遗址，它的烧造历史长达700年，不仅是宋元时期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中心窑址，更是千年瓷都的第一块基石。
1: 十世纪，这里的匠人融合中国南北制瓷技术，烧制出莹润如玉的青白瓷。宋真宗以年号景德自名，开启中国手工瓷业发展历史的新纪元。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
3: 青白瓷呢，是南方和北方文化技术河流，在这里面呢，又生产了元青花，是中外的包容。
1: 13世纪，波斯商人把名为苏麻离青的天然骨料带到景德镇，胡田窑的工匠们经过反复调配，高温烧制而成青花瓷。从此融合中东骨料淬炼而成的青花瓷风靡全球。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说青花瓷它之所以如此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发色非常稳定，而且非常典雅。景德镇的瓷器那个时候都被欧洲人视为白色的金子。
1: 千年窑火点亮了整个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想象，如今依然是中华文明跨越山海与世界美美与共的璀璨名片。今天景德镇的陶瓷匠人仍在用不同方式持续诠释青花的魅力。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今年83岁的黄云鹏，一辈子痴迷于青花。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重点仿制元明青花，没有资料，没有样本，全靠自己摸索。
5: 元青花是景德镇元代陶工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釉啊，非常泛青，深蓝色的斑点，这个含铅量高，含骨量低。那用我们现在的原料来配，发酵组成是一样的，制瓷工艺要一样，废化的气化要一样，形神兼并，这是很难的。
1: 尽管跟仿古瓷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但黄云鹏的思想并不古。在他看来，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要生生不息，传承和创新缺一不可。
5: 陶瓷艺术的生命力才以创新，仿古仅仅是一枝花，我们要百花齐放。
1: 钟家窑第四代传承人钟志伟提出国风青花的理念，从山海经封神榜里寻找灵感，创烧出年轻人喜欢的青花瓷。
6: 它一定要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一种风格，既需要传统的气息和文化，也需要有一定的时尚感。
1: 同样痴迷青花的西班牙陶瓷艺术家乔曼，在景德镇如愿举办了一场青花联展，展出的每一件作品都彰显着中西文化的交融。
7: 中国的青花艺术让我着迷，我们从景德镇的青花装饰、造型甚至材质上得到启发，它有很多中国元素，它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也受到西班牙的影响。
1: 青花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经几个世纪，青花瓷在变，但支撑它的底层系统从来没有变过，那是一套完整的、活态的、延续至今的手工瓷业体系。

0: 西班牙陶瓷艺术家乔曼。
1: 一个词形容景德镇，我想是美好。
0: 钟家窑第四代传承人钟志伟。
2: 景德镇也是迎来了一个最最好的时代。
0: 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云鹏。
3: 把我们景德镇陶瓷文化推向世界，把景德镇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会议昨天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出席。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推动代表联络站成为畅通社情民意的主阵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广播站，解决民生问题的助推器。要选优配强联络站工作人员，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把代表小组活动与联络站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打通线上线下功能，压紧压实各级人大工作责任，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江西实践。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提升民事执行质效法检共护司法公正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联合通报全省民事执行和执行检察督察工作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持续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执行质效稳步提升，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超过103万件，执结超过94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近2255亿元，执行到位率、完毕率等指标均优于合理区间范围，35个执行案件入选全国法院典型优秀案例。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周有志。
5: 坚持党的领导，深化综合治理长效机制，主动服务大局，护航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立足执行为民，努力兑现群众申诉权益，优化执行管理，筑牢公正规范执行基础。
0: 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执行监督案件6516件，提出监督意见2517件，法院采纳2193件，采纳率超过87%。省检察院加强民事检察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事例。同时，法检两院还建立数据共享、案件会商等13项协作工作机制，合力促成执行和解1427件，借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精准筛查隐匿财产、转移资产、虚假申报财产等案件线索8000多件，监督成案3943件。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峰。
6: 我们将强化对民事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加强法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始终做到同向发力、同提共打，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江西、法治江西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眼下江西各地早稻收购进入高峰期，为了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粮农丰产增收，各地粮储部门积极引入智能化收储设备，以科技赋能提效，暖心服务兜底，全力护航早稻安全绿色高效入库。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如报道。
0: 在中储粮抚州直属库收购现场，各地前来售粮的车辆有序进场，依次作业。今年粮库投入3000多万元，升级智能化抽样监测、液压翻板等收储设备，实现粮食检测、卸粮、入库全流程智能化作业。以往单车售粮从登记、抽检、称重到入库，全程需要3小时左右。如今智能化系统闭环作业，单车入库时长缩短至1小时内，极大提升了收粮效率，减少农户等待时间，有效破解夏收高峰期售粮拥堵难题。售粮司机聂良军。
7: 之前卸粮排队卸货要1个多小时，现在只要20分钟，又方便又快，货款当天就到账。
0: 在大禹县粮管所收购现场，新投用的脉冲清杂设备正平稳运行，高效高质清理稻谷中的泥沙、糠尘等各类杂质，工作人员全程巡查设备运行状态，随时抽检粮质，严把入库标准。大禹县粮食收储公司职员齐兵。
8: 今年夏粮收购，我们库点新增2台脉冲清杂设备，每小时清理量达到100吨，杂质收集率98%，相比去年1辆35吨挂车缩短卸粮时间1个小时，减少排队等待时间，更提升了粮食的入仓质量。
0: 各地粮库还通过科学统筹收购节奏，新建司机休息服务室，配备空调。

0: 毛、西瓜及防暑降温药品等，优化收粮体验，稳定辖区粮食市场秩序，保障粮农合理收益。中储粮抚州储备库副总经理黄明祥：
1: 我们在七月上旬就开展了中央储备粮轮番收购，下一步将在八月中旬到九月底开展最低保护价粮食收购，总收购量预计在10万吨左右。
0: 截至7月25号，全省共收购新季早稻35.8亿斤，社会企业收购进度加快，市场购销相对活跃。
2: 地势头条，
0: 九江市近日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会。九江市委书记陈云主持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着力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
3: 昨天吉安市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会，吉安市委书记严云主持并讲话，他指出全市上下要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持续将整改整治推向纵深，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应急救护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南昌落幕，新余深化劳动仲裁监察一体化改革，群众维权不再多头跑。欢迎继续收听。
3: 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应急救护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日前在南昌落幕，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红十字会的11支代表队77名参赛人员，以技能比武锤炼救护本领，以实战演练守护生命安全。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8: 8、1号代表队准备完毕。
9: 准备完毕，现在操作。
10: 本次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赛场干部风采为主题，采用市级初赛、省级初赛加决赛的分级赛制，设置理论知识笔试、救护演讲、心肺复苏加 AED 操作、创伤包扎固定、综合场景演练5大竞赛模块，全方位检验全省基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理论功底、实操能力、宣讲水平与团队应急处置能力。各地高度重视，择优遴选急救精兵，组建参赛队伍，邀请专业师资开展封闭式专项集训。经过2天多轮激烈比拼，大赛个人奖项、团体奖项悉数出炉。南昌市斩获团体1等奖，新余市、赣州市获得团体2等奖，吉安市、上饶市、鹰潭市获得团体3等奖。副嘉宾等13名队员分获实操、演讲等个人奖项。南昌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梁璐：
11: 我相信今天的比赛结果呢，是对他们付出艰辛的最好的一个回报，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南昌市火焰狼和红十字在应急救护领域的实力。
10: 据了解，本次大赛是我省继2023年后第二次将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纳入全省职业技能竞赛的范围。江西省红十字会秘书长张景煌：
12: 我们也是想通过赛事来推动各级红十字会加强救护人才的培养和建设，来推动我省 这个红十字救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那么下一步从这些队员中择优选取队员。

0: 组建我们江西的代表队，冲击下半年全国的大赛。
1: 今年以来，新余市把解决劳动者维权难作为检验工作作风的试金石，打破部门壁垒，探索建立调解仲裁与监督监察执法协同办案模式，依法高效快捷处理劳动领域纠纷，切实维护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取得良好成效。新余台记者胡伟报道。
2: 几个月前，务工人员傅秋根因工受伤，导致九级伤残，与用工企业多次协商赔偿未果后，他来到新余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工作人员迅速介入，一边核实情况，一边组织调解，没多久双方便达成协议。务工人员傅秋根：
3: 赔偿款呢，很快就拉到了，我心里感觉很高兴，很方便。
2: 傅师傅的快速维权，正是新余市破解劳动维权多头跑难题的生动缩影。过去，劳动者往往要在仲裁和监察两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程序繁琐，耗时较长。直面痛点，新余市人社局启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与劳动监察部门的业务合并，构建起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优势互补的常态化协同办案、一站式维权的新模式，让仲裁调解的春风与监察执法的利剑实现同频共振。新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刘公荣：
4: 以前要先判断群众的诉求是归劳动仲裁还是归劳动监察，现在执行了一站通办、内部流转，尽量让群众少跑腿。
2: 今年上半年，新余市接收各类劳动纠纷线索3051条，经梳理合并实际案件1305件，为1500多名劳动者追回工资1700多万元，劳动监察与仲裁调解结案率均达到100%，有效化解了各类劳资矛盾。新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廖海行：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仲裁加监察一体化改革，整合法律援助、工会等社会资源，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助力稳就业，持续优化营商用工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6: 暑期文旅消费热度高涨，鹰潭龙虎山景区依托鹰城有信信用小程序，全面推行一码式消费导航服务，用数字化监管筑牢放心消费防线，持续优化景区文旅营商环境。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7: 作为鹰潭信用监管数字化试点区域，龙虎山率先在上清古镇、卢溪河沿线游客商圈为餐饮、民宿、文创商铺全部赋码公示，游客打开微信扫码即可查看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日常监管记录、卫生快检报告、淡季和旺季定价标准等信息。游客王女士：
8: 从景区一进来就看到咱们这个龙虎山放心消费小程序了，价格、照片，这上面的打分经过官方的一些筛选，会更信赖一些，也比较方便。
7: 为全面构建景区透明消费环境，龙虎山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打造了龙虎山放心消费小程序。过去游客难以触及的监管信息，如今成为游客掌心里的透明消费导航图。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上官周：
9: 我们里面有商户的红黑榜公示，这个红黑榜是我们联合这个景区多部门，我们不仅看这个商家有没有违法行为，更要看他面对投诉是不是积极的解决化解纠纷，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家评论等相关的信息都会在上面展示。
7: 小程序上线以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发布红黑榜14期，覆盖商户300多家，景区消费投诉同比下降36%，游客满意度达98%。周边餐饮店从业者童苏娜：
10: 上了红榜之后嘞，生意明显会更好一点，大家都更愿意来一点啊，我们就会更好的去搞好一些后厨的卫生啊，这个菜单明码标价呀，非常好的一个促进效果。
1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 北京地铁日前推出公益宣传短片，集中展示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吉安革命老区特色农产品提升知名度，拓展北京市场。本次公益宣传为期一周，覆盖北京全部地铁线路，投放终端屏幕 1.6 万块，日均触达客流量约1200万人次。
6: 今日一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级轮船满载着新余钢铁厂5000吨特殊钢板，从九江城西港码头起航奔赴韩国。这是九江口岸迎来的首艘圣普级国际直航船舶，这也标志着江西货九江出的国际物流通道有了新的拓展。此次直航有效破解了新钢产品出口长期依赖上海等地中转、倒运多、周期长的难题，运输时间由半个月压缩到5到7天，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和货损风险。
1: 今年8月，南昌将迎来4场重点会展活动，内容覆盖生命科学前沿学术交流、动漫潮流文化、婚庆消费等多个领域。其中2026 Enjoy 南昌动漫游戏展将于8月上旬开展，2026第二届江西婚博会将于8月底举办。
6: 为期一个月的中俄绘彩意象交融中俄艺术交流画展昨天在赣州市文化馆开幕，展出百余名中俄少年描绘心中的邻国风貌及俄罗斯历史风情画作。当天还举办了中俄儿童联合音乐会、俄罗斯传统线织技艺体验活动。
1: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
6: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契约有关规定的批复，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必须承担违约责任。
1: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
6: 国际热点观察，美以峰会全面协调背后的谨慎与默契。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持续约1个小时的会谈被双方定义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然而这场会晤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多处细节折射出两国在共识下的微妙谨慎。
1: 双方重申阻止伊朗拥核的共同承诺，但乙方公开澄清会谈从未提及纳坦兹地下核设施，并否认展示情报的传闻。这种主动降温之举既表明美以无意在敏感技术层面过度暴露情报合作，也暗示双方可能刻意避免就打击优先级产生公开分歧，以防给伊朗外交博弈留下口实。
6: 乙方强调内塔尼亚胡此行的核心目的是深化战略协调，而非将美国直接卷入冲突。同时美方并未施压乙方放弃在黎巴嫩或加沙的军事成果，这也透露出了一种默契，美国默许以色列在周边保持军事主动权，但以色列也不愿意单方面绑架美国陷入更大规模地区战争。双方在遏制伊朗的大框架下保留了各自的战术空间。
1: 会谈由两国全部高级阁僚列席，会后却没有发布任何公开声明或记者会，这种重内容轻形式的安排反映出双方在敏感时间节点上一方面避免刺激伊朗，一方面为美以下一步对伊策略定下协调但不冒进的基调。
6: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28号投票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南昌多云，26到33度。

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中原，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1: C919 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十多人死亡，近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脱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

0: 绩。
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

0: 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2: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2: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2: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5: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4: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0: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 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3: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 15%， 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0: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9: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

0: 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画画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点心去看他，凑到他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着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她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3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他，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拿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教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得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的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8-9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 有几个能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六七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脸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儿了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块，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块，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

0: 电话，直接拨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七八十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10-0569，400-710-056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赢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十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综合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忌取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嗯，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啊，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成本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

0: 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1: 400-710-0569，400-710-0569。
0: 宋老师，
2: 嗯，
0: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2: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0: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2: 啊，不会的，不会的。
0: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2: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0: 谢谢您啊。
2: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荷兰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10-0569，400-710-0569。
0: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你，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呢，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1: 400-710-0569，400-710-0569。
2: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夏天吃黑色食物能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0: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1: 400-710-0569，400-710-0569，
0: 祝您订购成功。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

0: 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0: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

0: 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3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 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他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晶钉蹄。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晶钉蹄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晶钉蹄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晶镇。风晶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经，后来又称作风经，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经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经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

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京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已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京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京丁蹄。风京丁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京丁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核桃。核桃作为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坚果，它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多吃核桃能补脑的好处。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吃核桃真的能补脑吗？2023年《柳叶刀》子刊临床医学的一项研究啊，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随机对照营养与干预试验，评估核桃是否会促进青少年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发展。研究呢，对当地12所高中里的771位11到16岁健康青少年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随访，其中干预组每日摄入30克的核桃。结果发现，吃核桃6个月之后，青少年血液中亚麻酸浓度有所提高。总的来说，虽然坚持吃核桃6个月并没有明显改善青少年的神经心理功能，但在较好的依从核桃干预的青少年当中，能观察到持续注意力、流体智力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症状啊有所改善，在课堂上更能够关注老师。也就是说，核桃对改善大脑功能确实具有一定的好处，这很可能啊和核桃当中富含的软磷脂、锌、锰、铬等等补脑益智营养成分是有关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核桃对人体的益处啊其实不只有补脑，常吃核桃的人呢还有收获以下好处。第一是它能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权威机构发现，和那些不吃核桃的人相比啊，每周吃核桃5份以上，也就是说每份28克，可以同时降低14%的全因死亡风险和25%因心血管导致的死亡风险，并且延长1.3年的预期寿命。第二，它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栓的形成，抑制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增加，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而核桃当中的脂肪酸的比例为6:1，恰好是优

质比例非常符合人体的需要。另外还发现，每天吃核桃的参与者与其他饮食的参与者相比啊，血脂水平有显著的下降，例如总胆固醇水平会降低 3.25%， 坏胆固醇水平会降低 3.73%， 甘油三酯的平均降低为 5.52%。 第三是有益肠道健康。第四，它能够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研究发现，一个月吃1到3次核桃，也就是每次28克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 4%。 每周吃至少1次核桃的人，患病风险会降低 13%。 每周至少吃2次的人，风险能够降低 24%。 这盒核桃当中啊，含有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减轻胰岛素抵抗，有一定关系的。第五，它能够帮助延缓衰老。核桃多酚啊，在体内外都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可以有效地清除自由基。核桃所含的维生素 E 也是很好的抗氧化营养素，对维持皮肤的年轻健康有好处。中老年人抵抗皮肤衰老可以适当常吃。核桃怎样吃才更有风味，而且还让你受益更多呢？首先，第一个是烤着吃，它更利于润肠通便。核桃呢，可以补肾、填精、养脑。老中医介绍，把生核桃放在火上烤，待外皮焦黑之后剥开，吃里面烧熟的核桃肉就可以了。这种吃法呢，不仅味道香甜，入口不涩，而且更容易剥开。更重要的是，经过烧制，核桃皮当中的油脂会渗入核桃肉中，比生吃核桃呢具有更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更适合老年人食用。第二是磨成粉，它能够控脂抗衰老。核桃虽然油脂丰富，但是它的油脂呢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胆固醇脂化，降低血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第三就是核桃加两宝，补肾利长寿。专家啊，通过一个月的食疗，由调脑的核桃、调心的莲子、调肾的黑芝麻组成一个单方。这个方子呢，适合肾气始衰人群，所有人都可以吃，可以帮助调神养精、容发通便，维护健康力长寿。用法呢，是用3个核桃、4个莲子、1小撮黑芝麻，打碎之后开水冲服，或者和粳米一起熬成米糊，每天早晚各吃一次。特别注意，青皮核桃补肾效果欠佳，因此最好选择色黄个大油多的核桃，并且保留核桃的内皮。莲子要挑选地道药材香莲，最好去掉心。黑芝麻呢，使用之前需要炒熟，补益的效果会更好。吃核桃啊，也特别要注意，特别不要超量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为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1天10克坚果仁儿。如果只吃核桃呢，大概呢相当于2到3个核桃就行了。特意建议啊，有3类人群少吃核桃：第一是上火人群，第二是腹泻人群，第三是痰多咳嗽的人。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在体检报告单上啊，你的血脂还好吗？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显示，中国成年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人数超过了4亿。人群血清胆固醇水平的升高将导致2010年至2030年期间，我国心血管病事件约增加920万。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是形成动脉粥样斑块的原料。那么斑块又是发生心梗、脑梗的基础。如果体检检出了胆固醇偏高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教你通过科学饮食把升高的胆固醇给降下去。听众朋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被称为坏胆固醇，超标的时候呢，对心血管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患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等疾病，或者是发生过心梗、中风等等患者，对血脂的要求更为严格。即使化验单上没有这个升高的标志，它也可能意味着超标了。除了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相关的药物之外，坏胆固醇高的人呢，必须要管住嘴，建议多吃5类食物，少吃4类食物，在饮食上做到4舍5入。第一，要多吃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像油菜呀、菠菜、芹菜、菜心等等，还有菌藻类的香菇、平菇、口蘑等等，红黄颜色的蔬菜，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还有彩椒等等，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有效的能够降低坏胆固醇。特别推荐魔芋及其制品，你像魔芋粉啊、魔芋丝啊，还有魔芋块等等，还有菊芋，又称鬼子姜、洋姜等等，它可以腌制然后制成食品。第二是多吃全谷杂粮，你像燕麦、糙米、全麦粉，还有玉米、小米、青稞、高粱、荞麦、藜麦、绿豆、红豆等等，比例呢要达到主食的1/2，代替大部分的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胆固醇的排泄。第三是多吃大豆制品和坚果，你像豆腐、豆浆，还有豆干、花生、核桃、开心果等等，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甾醇，它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再有就是多吃不饱和脂肪酸，多吃橄榄油、油菜籽油、高油酸菜籽油，也就是芥花油，还有亚麻油等等。这类植物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坏胆固醇排出。最后是多吃鱼虾。多吃鱼虾摄入量是每周3次。鱼虾类脂肪当中呢，含有特殊的脂肪酸，它对降低坏胆固醇呢是有一定作用的。要少吃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可使坏胆固醇升高，好胆固醇降低，增加冠心病的危险性。反式脂肪酸呢，主要是来自于精炼植物油，你像豆油、花生油等等，和氢化植物油，像人造黄油、起酥油，还有油炸的专用油等等，它们多用于加工食物，比方说面包啊、饼干呐、方便面，还有蛋糕、零食、薯片、酥饼等等。这些加工食物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在标签营养成分表上都有标示的。那么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要小于总能量的1%，大致相当于2克，并且越少越好。第二是少吃饱和脂肪酸，少吃富含脂肪，尤其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饱和脂肪酸不但能够促进胆固醇的合成和吸收，还能够减少胆固醇的排泄。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很多，像肥肉、五花肉、肥牛、肥羊、肥鸭、肥鹅、排骨、猪皮、鸡皮、猪油、奶油、黄油，还有棕榈油、棕榈仁油，还有椰子油，炸鸡、炸鱼、炸虾、炸肉串、炸蔬菜丸子、炸蘑菇、炸豆腐、炸豆腐干， 奶油面包、方便面、巧克力派、奶黄派、蛋糕、冰淇淋、油条、麻花、油炸丸子，还有汉堡、炸薯条、奶茶、桃酥、糕点等等。第三是少吃胆固醇，高胆固醇饮食会使胆固醇在肠道当中吸收的更多，从而有可能升高胆固醇水平。因此，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应小于300毫克。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呢，有动物的内脏，像肝呐、肾呐、脑啊、肠、肺、鱿鱼、鱼子，还有蟹黄；动物的皮、蛋黄、肥肉等等。蛋清、脱脂奶粉还有瘦肉等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再有就是少吃高糖食物，包括蔗糖、果糖、姜糖还有淀粉在内的各种糖类，它能够促进坏胆固醇合成。富含上述成分的食物呢，有甜食、精致谷物还有精米面等等。除了管住嘴啊，每周进行3到5天的运动，每次至少要连续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打太极呀、快走、骑自行车、跳广场舞等等，都有利于降低坏胆固醇。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紧握拳头30秒钟，测试您的血管是否健康。把手紧紧握起来30秒钟，打开之后仔细的留意，掌心白白的，是会马上消失呢，还是会残留短暂的时间呢？如果说马上能够恢复原来的肤色，表示你的血管很健康。如果需要花个10秒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的话，那就要当心了，是不是有动脉硬化或者是自律神经异常的情形？大家赶快试试吧，要使劲握。您知道吗？女人也会得前列腺病哦，在门诊当中呢，经常会遇到尿频、排尿困难、尿不尽，或者是兼而有之的女性患者。很少有人会诊断。

尿，以冲洗清洁。饭前出现低血糖症，小心糖尿病哦。糖尿病早期为何会出现低血糖呢？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肥胖者体内的胰岛素生理作用减弱，为了维持血糖正常，需要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久而久之就会损伤胰岛贝塔细胞。肥胖的孩子容易感染乙肝病毒。预防接种一般反应是指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由疫苗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引起的，主要有发热和局部红肿，同时可能伴有全身的不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等综合症状。反应持续一到两天左右，通常可以自行缓解。玩手机比用电脑更容易眼疲劳。手机的屏幕小，字体小，比看电视电脑费眼多了。使用者必须高度的专注，眼眼不眨，头也不抬，盯着看，很少眨眼睛，僵直于一个姿势，让眼睛特别容易疲劳。有些人常说自己的眼睛莫名的流泪、眼疲劳、眼睛干涩、眼蒙、眼部发痒胀痛、眼眶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的表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还记得那些温暖的拥抱吗？来自亲人、爱人、朋友，或是传递理解和安慰，或是满意浪漫温情，或是表达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所以拥抱是无声的语言，是感情的交流。拥抱给人温暖的依靠，给人治愈的力量。拥抱可以化解委屈，可以让内心释然。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拥抱温暖。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

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

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道，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

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呢，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

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1000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制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制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制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3-4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

0: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1: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2: 出征的时刻到了，在三位将领中，冯胜的情绪是最低落的，因为他自认军事能力并不差，却只承担了个配角。而徐达和李文忠呢，颇为趾高气扬，作为战争的主角，此战一定要荡平北元。冯胜，其实你呀，你完全没有必要沮丧，因为在战争中，主角和配角是经常调换的。洪武五年正月22日，三路大军从不同的路线向着北元出击，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同的命运。在出征前，朱元璋让主将们自己挑选先锋。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这个徐达挑选了一名资历尚浅的将领。由于此人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是他的老搭档，所以很多人猜测徐达这次是走了后门，故意让此人立功，以告慰常遇春不能出征之遗憾。由于此次出征北元兵势威武，很多人都认为是必胜之战，大家都想抢着立功，对徐达任用私人是很不满意啊。他们未免太小看徐达了，他是真正的明朝第一名将，用兵如神，为人公正。他之所以挑选这个人出征，只是因为此人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蓝玉。愚闷的冯胜也挑选了他的先锋傅有德，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他之前似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但由于表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其名声远远不如郭兴。冯胜挑选他为先锋，似乎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这两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次并不成功的出征，这只能用无心插柳来形容了。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2月29日，徐达的大军进入山西境内，蓝玉带领骑兵为先锋，先出雁门关。他的运气不错，在野马川，也就是今天蒙古克鲁伦河，碰到了王保保的骑兵。这个蓝玉是奋勇当先，一举击败王保保，这是王保保的第一次退却。3月20日，蓝玉连夜追击，在土子河，也就是在今天蒙古乌兰巴托西，再次攻击王保保，王保保战败，向北逃去，这是王保保的第二次退却。徐达和蓝玉都很幸福，在他们看来，击败王保保只在明日，而此时的王保保却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报仇雪恨的机会。早在一个月前，他得到了明军出征的消息后，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军队实力后，他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徐达，军队战斗力也不如明军骑兵，不能与明军正面作战，如战必败，要想击败明军只能用伏击。为达到这一目的啊，他与元将贺宗哲商定，在岭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北部设下了圈套，所以他在战役开始之前不断出兵与明军接触，故意战败。应该说，蓝玉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将领，他并没有孤军深入，而是等待 大军的到来。此时的徐达却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上当。5月6日，这个王保保突然出现在岭北，徐达立刻带领军队追击。当他进入岭北山区后，贺宗哲突然出现偷袭明军，由于没有提防，明军大败，死伤万余人。此时王保保和贺宗哲合兵一处，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大军。可是徐达毕竟是徐达，他在4年级学到的科目挽救了他。在极为不利的境况下，这个地方就是张士诚占据过的江浙地区。由于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他对此十分不满，规定江浙地区赋税高于其他地方数倍，这一规定直到明后期才废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请大家记住他这个性格特点呢。
3: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一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外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

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他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贵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制奖章，每3枚2等的银制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制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荠菜以及荠菜如何养生。荠菜呢，不仅是老百姓喜欢的俗菜，它也是历代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争相品尝的雅菜。你像唐代呢，它就是宫廷当中春日春盘当中的主要内容。辛弃疾有一首词就写道：城桃李愁风雨，春在头荠菜花。荠菜啊，它含有多种对人身体健康有关的重要成分，其中每百克含蛋白质是4.24克，脂肪0.32克，糖4.8克，钙是0.3克，还有磷0.06克。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比大白菜要高出2.5倍以上。维生素 B2 的含量高于雪里红，它是居蔬菜之首。叶绿素和纤维素的量呢，也相当的丰富。民间食用荠菜的花样啊有很多，比方说荠菜做春卷、水饺、煮鸡蛋水、炒食等等，不仅味道鲜美异常，而且呢对头昏、心慌、消化不良、眼昏花、流鼻血、浑身水肿等等多种疾病啊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清朝的顾禄在《清嘉录》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宴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花至灶经上以宴矣。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结上以起青雾，俗号眼亮花。从这可以看出，民间呢还把荠菜呢当作女性的装饰花，还能够去除蚂蚁，它能够明亮你的眼睛。荠菜呢还被古人视为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品。古籍当中啊用荠菜加米粉煮成荠菜糊，称为百岁羹。近年来南方一些地区开始大量的栽培荠菜了，逐步把它由野生的菜变成供人们生活需要的家蔬了。关于荠菜的药用价值啊，中医学著作当中啊都有论述。你像孙思邈的千金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村于西的石经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它味甘性平无毒，有健脾益胃、利水消肿、止血明目的功能，还可以用来治疗痢疾、水肿、淋病、乳糜尿、吐血、便血、血崩、月经过多、赤目肿痛等等疾病。现代的动物试验和药理研究发现呢，荠菜它能够收缩子宫气管以及小肠平滑肌，缩短出凝血时间，降低血压和利尿，抑制溃疡，促进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增长睡眠时间和退热等等。荠菜啊，它全身都是宝，除全草作为菜食和药用之外，它的果实和花呢也都有药用价值。它的果实叫荠菜籽，是眼科用药，同时可消黄疸。它的花叫荠菜花，治小儿乳鸡和久痢崩漏。农历正月、二月、三月啊，它正是野生荠菜的生长旺季。你像路边呢、田野还有庭院，处处可见它的身影。踏青游春的时候，顺手可摘。食用它，一能尝鲜，二能防病。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如今很多老年人呢都担心自己会患上老年痴呆症。其实老年痴呆症啊，它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如果患者和家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这种病的预兆，及早的进行干预，是很有可能控制住病情发生的。老年痴呆在中医看来呢，是由于年老体衰，脏腑功能衰弱所导致的，尤其和心、脾、肾三脏有密切的关系。而人的舌头与心、脾、肾三脏，它都通过经脉相连，通过运动舌头呢，就可以对心、脾、肾三脏起到有益的调整作用，可谓动一舌而调三脏。另外，运动舌头呢，会刺激口腔产生很多的唾液。中医理论认为，肾在液为唾，意思是唾液呢是肾精所化，因此把唾液咽下之后呢，就能起到补肾之效。中医理论呢还认为，牙齿呢是由肾中益气所充养的，所以运动舌头呢，它能够刺激牙齿，以及叩击牙齿呢，同样起到补肾的功效。由于中医理论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故肾为生髓之官，脑为聚髓之海，因此通过咽唾液叩牙齿就能够起到健脑之效。而现代医学研究呢，也表明老年痴呆症和老年人的血管退化狭窄，以及导致大脑细胞慢性缺血缺氧，进而造成大脑神经细胞的发生损伤退化有关。刺激舌头呢，能够明显的提高脑神经组织细胞的血流供给，改善脑部缺血的状况。那么舌头上它分布有大量的神经末梢，经常运动舌头呢，还能够通过刺激神经末梢，减缓大脑神经细胞的功能退化。在临床上呢，常有医生啊采用针刺舌头的方法来治疗痴呆患者，效果呢也是不错的。接下来教大家一套舌头功。这套舌头功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赤龙搅海。具体如何操作呢？舌尖抵住牙床，在口中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转，反复的搅十次，在上下牙轻轻的叩四十次，用口中的唾液啊鼓塞漱口十次，再把唾液呢缓缓的咽下，每天一到三次。再有就是微张嘴，尽量伸出舌头，然后缩回，反复做十到二十次，再现舌吐水这样的状态。把舌体伸出之后呢，向左右摆动十到二十次。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呢，也把口中产生的唾液咽下，每天一到三次。这套口腔操再配合药物治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啊，它确实是我们身体抵御癌症等等疾病的宝贵武器。当免疫系统强健的时候呢，它能够迅速地识别并且清除体内的异常细胞，防止它们恶化变成癌症。而一旦免疫力下降，癌细胞就有机可乘了。今天跟大家介绍四款提高免疫力的中药。首先第一个是人参，它被誉为是百草之王。人参呢，以其大补元气、复固复脉固脱的功效闻名遐迩。现代科学证实，人参当中的人参皂苷等等成分能有效地激活免疫细胞，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帮助患者抵抗癌细胞的侵袭。第二就是黄芪，黄芪当中的黄芪多糖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主要是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实现的。它能够增强白介素杠二等免疫因子的活性，促进抗癌细胞素的分泌，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目的。同时呢，黄芪多糖还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白细胞数量。第三是当归，当归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像当归多糖、挥发油、阿魏酸等等，具有抗肿瘤活性，它们可以直接的促使肿瘤细胞凋亡，或间接的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并且调节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此外，当归啊还能够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第四就是黄连，黄连当中的有效成分对肿瘤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它可以直接的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并且呈浓度依赖性抑制肝癌、宫颈癌、乳腺癌等等癌细胞的生长。同时，黄连还能够影响非特异性免疫机能，提高吞噬细胞的功能。听众朋友，虽然这四味中药显示出一定的抗癌潜力和免疫增强作用，但是使用中药的时候呢，需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预防感冒的食疗方，紫苏叶和太子参是这道汤最关键的食材。紫苏叶药食同源，可以散寒化痰，很多治疗感冒咳嗽的方子都会用到它。太子参补气益肺，而且滋补的效果非常的强，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太子参性质有一点偏凉，所以汤里要加点党参，益肺的效果呀也更强了。总的来说，这道汤性质比较温和，又有一定的滋补作用，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能喝。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是紫苏叶干的5克，太子参5克，党参6克，猪瘦肉100克，生姜5片，食盐白胡椒粉适量。先把瘦猪肉洗干净切片，然后再把紫苏叶装入干净的纱布袋当中，和太子参党参一同浸泡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呢，在砂锅里加入猪瘦肉、姜片、紫苏叶、太子参、党参以及它们的浸泡的水。如果水量太少了，可以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等到肉片煮熟之后呢，加入食盐和白胡椒粉就可出锅了。紫苏太子参瘦肉汤就做好了。它的作用呢是散寒补虚，有助预防秋冬流感和感冒，以及缓解风寒感冒初期的症状。但是特别提醒，1岁以下的婴幼儿，风热感冒的患者是不宜食用的，1岁以上减量食用。这道汤呢，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口感呢还是不错的。紫苏叶的味道有点像薄荷，入汤之后呢，口感清爽，挺特别的。汤里加入白胡椒粉，不仅有助于散寒，还能够帮助增香调味，不怕没胃口喝不下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捧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

0: 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 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

0: 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7: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6: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8: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组织技术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9: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0: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9: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

0: 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邀请专业师资开展封闭式专项集训，经过2天多轮激烈比拼，大赛个人奖项、团体奖项悉数出炉。南昌市斩获团体1等奖，新余市、赣州市获得团体2等奖，吉安市、上饶市、鹰潭市获得团体3等奖。副嘉宾等13名队员分获实操、演讲等个人奖项。南昌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梁璐：
6: 我相信今天的比赛结果呢，是对他们付出艰辛的最好的一个回报，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南昌市火焰狼和红十字在应急救护领域的实力。
5: 据了解，本次大赛是我省继2023年后第二次将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纳入全省职业技能竞赛的范围。江西省红十字会秘书长张锦煌：
7: 我们也是想通过赛事来推动各级红十字会加强救护人才的培养和建设，来推动我省这个红十字救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那么下一步，从这些队员中择优选取队员，组建我们江西的代表队，冲击下半年全国的大赛。
8: 今年以来，新余市把解决劳动者维权难作为检验工作作风的试金石，打破部门壁垒，探索建立调解仲裁与监察执法协同办案模式，依法高效快捷处理劳动领域纠纷，切实维护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新余台记者胡伟报道。
9: 几个月前，务工人员傅秋根因工受伤，导致9级伤残，与用工企业多次协商赔偿未果后，他来到新余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工作人员迅速介入，一边核实情况，一边组织调解。没多久，双方便达成协议，务工人员傅秋根：
10: 赔偿款呢，很快就拿到了，我心里感觉很高兴，很方便。
9: 傅师傅的快速维权，正是新余市破解劳动维权多头跑难题的生动缩影。过去，劳动者往往要在仲裁和监察两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程序繁琐，耗时较长。直面痛点，新余市人社局启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与劳动监察部门的业务合并，构建起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优势互补的常态化协同办案、一站式维权的

0: 新模式，让仲裁调解的春风与监察执法的利剑实现同频共振。新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刘公荣：
1: 以前要先判断群众的诉求是归劳动仲裁还是归劳动监察，现在执行了一站通办，锐步扭转，尽量让群众少跑腿。
0: 今年上半年，新余市接收各类劳动纠纷线索3051条，经梳理合并实际案件1305件，为1500多名劳动者追回工资1700多万元。劳动监察与仲裁调解结案率均达到100%，有效化解了各类劳资矛盾。新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廖海行：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仲裁加监察一体化改革，整合法律援助、工会等社会资源，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助力稳就业，持续优化营商用工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暑期文旅消费热度高涨，鹰潭龙虎山景区依托鹰城有信信用小程序，全面推行一码式消费导航服务，用数字化监管筑牢放心消费防线，持续优化景区文旅营商环境。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4: 作为鹰潭信用监管数字化试点区域，龙虎山率先在上清古镇、卢溪河沿线游客商圈为餐饮、民宿、文创商铺全部赋码公示。游客打开微信扫码即可查看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日常监管记录、卫生快检报告、淡季和旺季定价标准等信息。游客王女士：
5: 从景区一进来就看到咱们这个龙虎山放心消费小程序了，价格、照片，这上面的打分经过官方的一些筛选，会更信赖一些，也比较方便。
4: 为全面构建景区透明消费环境，龙虎山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打造了龙虎山放心消费小程序。过去游客难以触及的监管信息，如今成为游客掌心里的透明消费导航图。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上官周：
6: 我们里面有商户的红黑榜公示，这个红黑榜是我们联合这个景区多部门，我们不仅看这个商家有没有违法行为，更要看他面对投诉是不是积极的解决化解纠纷，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家评论等相关的信息都会在上面展示。
4: 小程序上线以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发布红黑榜14期，覆盖商户300多家，景区消费投诉同比下降36%，游客满意度达98%。周边餐饮店从业者童苏娜：
7: 上了红榜之后嘞，生意明显会更好一点，大家都更愿意来一点啊，我们就会更好的去搞好一些后厨的卫生啊，这个菜单明码标价呀，非常好的一个促进效果。
8: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北京地铁日前推出公益宣传短片，集中展示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本次公益宣传为期1周，覆盖北京全部地铁线路，投放终端屏幕1.6万块，日均触达客流约1200万人次。
3: 近日，一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级轮船满载新余钢铁厂5000吨特殊钢板，从九江城西港码头起航，奔赴韩国。这是九江口岸迎来的首艘圣普级国际直航船舶，标志着江西或九江出的国际物流通道有了新拓展。此次直航有效破解了新钢产品出口长期依赖上海等地中转倒运多、周期长的难题，运输时间由半个月压缩至5到7天。
9: 江右观潮，
8: 请听时评。兜住的是底线，托起的是未来。教育部近日公布了一组暖心数据，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国家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
3: 我国已构建起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制度的力量不仅在于兜住底线，更在于传递信任与希望。国家助学贷款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额由财政补贴，毕业后还设有还本宽限期。
8: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张保障之网正在变得更有温度。过去办理一笔助学贷款要交很多材料，甚至往返折腾好几趟，如今学生首贷跑一趟，续贷不用跑，家门口一站式无纸化办理助学贷款已成为常态。一些地方更是把政策宣讲搬进了高中课堂，开到了乡村社区。资助服务从人找政策转向政策找人，这是对每一个受资助学生尊严的

0: 切实维护。
1: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最坚实的底座，制度兜底，兜住的是底线，托起的是未来。让每一个梦想都拥有出发的底气，让每一份求知的渴望都不因经济困难受挫，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人才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旨在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0: 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1: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六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语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
1: 今年盛夏，多地气温接连冲破40度大关，但饮料行业却寒意袭人。据报道，传统饮料的整体销量同比暴跌约60%，含糖碳酸饮料遭遇史上最冷旺季。商户直言，送都送不掉，不少超市销量近乎腰斩。分析认为，碳酸饮料卖不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全民健康意识觉醒，普遍将含糖饮料视为导致血糖升高和肥胖的罪魁祸首。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中东报复循环加剧，多国卷入混战风险上升。中东局势29号骤然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几乎同时，美军与沙特联军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一天之内，伊朗、美国、约旦、沙特在伊拉克和约旦两个方向交手，一场多线报复循环正在成型。
1: 从军事层面来看，这是一场典型的高强度非对称对抗。伊朗试图以导弹远程打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但约旦防空部队宣称已拦截全部五枚来袭导弹。而另一方面，美军与沙特联手空袭伊拉克东部属于恐怖分子的后勤与武器设施。沙特防空部队此前已拦截多架来自于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其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各方在约旦、伊拉克、沙特三地交火，战场呈现出多点扩散的态势。
0: 外交层面，伊朗方面坚决否认与袭击沙特目标的行动有任何关联。这种姿态既保持了对美强硬形象，又试图避免将沙特直接推向对立面。然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明确将打击目标定性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的恐怖分子。当前局势的最大风险在于报复循环的自我加速。美军已表态，如果伊朗及其带领武装不停止袭击，将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一旦各方陷入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的螺旋升级，误判风险将急剧放大，整个中东地区恐被拖入更大范围的冲突漩涡。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华盛顿参加其盟友日前猝死的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同场现身，视频画面显示乌以领导人还在现场进行了交谈。特朗普在葬礼上评论格雷厄姆极度鹰派，没有哪场战争是他不喜欢的。
0: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
1: 古巴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谴责哥伦比亚后任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计划就职后关闭哥驻古巴使馆并与古断交的言论。

0: 批评这一言论屈从于美国对古巴的压迫政策。
1: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28号说，该国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据报道，肯尼亚此前曾发生过因偷猎和人兽冲突导致大象中毒的事件。
2: 今日提示：
0: 眼下正值大暑，热浪袭人，在三伏天如何科学补水呢？有专家表示，普通成年人群每天推荐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天的饮水量可以提升至2000到2500毫升，单日的饮水总量不要超过3000毫升。
1: 专家提醒，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俗称水中毒，同时还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等，因此要注重科学饮用节奏。补水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切忌一次性猛灌水，日常单次饮水量控制在100至150毫升，可每隔半小时补水一次。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冯雷，责编冯雷、詹伟，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了。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央宣传部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到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水利部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要求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只需经伊朗水域。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邻国的安全利益。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九江、宜春、萍乡四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赣北北部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全省其他地区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3到35度，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提升民事执行质效、法检共护司法公正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联合通报全省民事执行和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情况。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持续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执行质效稳步提升。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超过103万件，执结超过94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近2255亿元，执行到位率、完毕率等指标均优于合理区间。35个执行案件入选全国法院典型优秀案例。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执行监督案件6516件，提出监督意见2517件，法院采纳2193件，采纳率超过87%。省检察院加强民事检察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案例。江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7月29号决定，接受张莹女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并报江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备案。北京地铁日前推出公益宣传短片，集中展示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吉安革命老区特色农产品提升知名度，拓展北京市场。本次公益宣传为期1周，覆盖北京全部地铁线路，投放终端屏幕1.6万块，日均的触达客流约1200万人次。近日，一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级轮船满载新余钢铁厂5000吨特殊钢板从九江城西港码头起航，奔赴韩国。这是九江口岸迎来的首艘圣普级国际直航船舶，标志着江西货九江出的国际物流通道有了新拓展。此次直航有效破解了新钢产品出口长期依赖上海等地中转、岛运多、周期长的难题，运输时间由半个月压缩到5到7天，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和货损风险。今年8月，南昌将迎来4场重点会展活动，内容覆盖生命科学、前沿学术交流、动漫潮流文化、婚庆消费等多个领域。其中2026 Enjoy 南昌动漫游戏展将于8月上旬开展，2026第二届江西婚博会将于8月底举办。为期1个月的中俄绘彩意象交融中俄艺术交流画展28号在赣州市文化馆开展，展出100余名中俄少年描绘心中的邻国风貌及俄罗斯历史风情画作。当天还举办了中俄儿童联合音乐会、俄罗斯传统献织技艺体验活动。跨越山海，逐梦未来，2026赣台港青年足球联谊赛28号在江西南昌落。

0: 是喊话劝导违法行为的时候更加柔性化，在我们早晚高峰时段的时候，一个轻微的刮蹭事故，无论两三分钟就可以赶到现场进行取证，大幅的压缩了我们一个事故处理时长。
1: 除此之外，无人机还在国省道行人巡查、夜间违停管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降低了交通事故风险。向天江，
0: 下一步安源交管将继续深化无人机应用，重点加强简易事故快速处置、节假日车流疏堵、重点路段违停管控等使用场景，压降路面交通违法，缩短事故处置时长，共建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2: 日前，九江市浔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沉浸式非遗长桌宴活动，百米非遗长桌宴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约定期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记者昨天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全面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感召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优化邮政普通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深化拓展快递服务场景，加快建设现代化寄递物流网络等明确10方面主要任务。

0: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据了解，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
1: 意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